0: 在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将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度过这样的难关，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化为实际的行动呢？1955年10月，遵义会议纪念馆正式开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回顾在遵义的那些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
1: 大家好，我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志伟。2015年，这一年是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考察，首站就来到遵义。这也是党的18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来到贵州考察，这对我们红色宣讲员来说备受激励和鼓舞。
0: 遵义古称播州，是我国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的重要交通枢纽。而在1935年，这里也迎来了让它名扬天下的历史关头。1935年1月，处于中国革命生死攸关境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在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征程上，在这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那么这场著名的遵义会议究竟怎样改变了历史？这个转折又是如何诞生的呢？
1: 2015年6月16日下午，总书记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参观，他首先走进会址1楼，仔细观看了房屋内当年红军留下来的一些宣传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不当无钱的白军，脱枪过来当红军等等。从这些标语中，我们感受到了当初中国共产党人的那份赤诚初心和一路坚持撒播革命火种的伟大使命。他走进会址2楼，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住过的房间，眼见当初那一张张简易的床铺，一床床单薄的棉被，总书记停留了许久，的确看到如此简陋的环境，真的难以想象当初的共产党人是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安居乐业。当走进当年的遵义会议会议室里，右侧墙壁上挂着一张当年与会人员的黑白照片，习总书记走进照片，深情凝视，看着照片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等老一辈革命家，他如数家珍。总书记动情地说，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在会址小楼的2楼走廊，我们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松馆长指着小楼旁一株枝繁叶茂的槐树告诉总书记说，这株槐树在遵义会议时就有了，当年参加长征的康克钦同志推开2楼窗户时就正对着这株小槐树，当年它还是一株小槐树，只有碗口般粗细，现在它已经长成高达30米的大槐树了。总书记听到这些介绍，看到这个遵义会议召开的特殊见证者，会心地笑了。随后总书记走进陈列馆参观， 正在陈列馆的序厅，他走进遵义会议参会人员的群雕前，停下了脚步，深情地看着当时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领导人。随后我们给总书记详细介绍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情况，从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领导人，再到1935年中央红军转战遵义，从遵义会议后相继召开的扎西会议、狗坝会议、会理会议，再到转战贵州出奇制胜的四渡赤水，总书记沉浸在这一段段红色历史中，细细听我们讲述当年的传奇故事。在参观完遵义会议陈列馆后，总书记动情地说，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临别之际，总书记叮嘱我们的讲解员要给大家好好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伟大时刻，时隔近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再次来到贵州考察。习总书记在这次的贵州之行中再次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他说，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正确领导，创造性的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总书记指出，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遵义会议纪念馆人将牢记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深情嘱托，感恩奋进，砥砺前行，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深入讲好遵义故事，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大家好，我是遵义会纪念馆的讲解员高云。能够在这里传播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是我的责任，更是我的荣幸。

0: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18师54团军旗。军旗长96厘米，宽94厘米，是用有暗纹的丝绸制作的。大家看到，正中间是有白布剪贴而成的镰刀斧头，右上角有一颗五角星。军旗的针脚非常的均匀，因为它是用缝纫机缝制的。军旗这三面都有大红色的丝绦流苏，军旗这一面是白色的旗杆套，旗杆套长94厘米，宽2厘米，上面写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18师54团。旗面并不是很整洁，而且还有一些污渍，正是这些污渍让我们仿佛闻到了昔日战火硝烟的味道。这样一面经历战火的军旗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1934年8月7号，红六军团突围西征，9月25号，在贵州凯站、孟优等地和国民党湘军遭遇。红六军团连续几次组织进攻，但都因为地形不利而最终失败。在前有贵军堵截，后有湘军追击的情况下，红六军团首长命18师、52团、54团掩护红军主力向西转移。红52团、54团接到任务后，向敌人发起进攻。到天亮时，红军终于攻上坳口，将敌人全部击溃，为红军主力转移争取了时间。但54团团长赵雄在战斗当中牺牲，政委和两名营长负伤，阵亡近150人，而54团军旗也遗落在了战场上。战斗结束后，当地农民陈连贵发现了这一面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18师54团军旗，将它带回家中悄悄保存起来。1957年，遵义会纪念馆从陈连贵手中征集到这一面军旗，这是红军经过贵州唯一保存下来的一面军旗，如今它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藏一级文物。红六军团西征历时78天，跨越湘、赣、桂、黔省境2500多公里，冲破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完成了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任务。这种我以我血见轩辕的英勇气概，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和担当精神。
1: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在长征初期，红军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正是红军官兵的巨大损失，党内对于红军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客观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面对真如铁的雄关漫道，红军队伍将何去何从？遵义会议的决议将如何改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护宝人高云继续为您讲述。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它是张闻天起草的。这份决议是油印的免旨双折线装，长达13000余字，共分为14节。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郭谷，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以及扩大到各个军团的主要负责人也列席会议。会上由博古做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同志做军事报告及副报告，张闻天针对博古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责任做的辩护，做的是批评错误的军事报告，毛泽东和王稼祥在会上做重要发言。遵义会议上就当时最紧迫的军事组织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也就是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在扎西会议上正式通过。在我们遵义会议纪念馆里还有一份没有署名的手稿，为我们揭开了遵义会议的关键内容。这是1935年陈云同志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决议决定改组中央机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

0: 帮助者。这份手稿名为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共有八页，是1957年从莫斯科移回中国。其中记载着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使党加强了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从此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这一提纲为我们研究遵义会议提供了第一手材料。遵义会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红军所到之处，以革命军队的精神风貌、严明的纪律、深入细致的工作，取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热爱和支持，也在一路播撒着红色的种子。这份是中华苏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埃共和国土地法是中央红军在长征路上向老百姓宣扬苏维埃政府理念的常用宣传品之一，它是馆藏二级文物。土地法长51厘米，宽21厘米，是毛边纸质的铅印文件，主要阐述的是土地革命运动中如何分配土地及阶级成分的划分等内容，一共14条，其中对如何分配土地做了明确的规定。地方苏维埃政府应根据各个乡村当地情形，选择最有利于贫农、中农利益的原则来分配土地。分配土地不仅应计算土地的面积，而且应估计土地的质量，特别是收获量。1935年1月，红一军团经过梨园坝，向老百姓发放红色宣传单，并且请当地的乡民帮忙张贴。乡民何海洲在得到这份中华苏埃共和国土地法宣传单后，将其珍藏。随后土改时期，他将土地法捐赠给了当地的乡政府，后被遵义会议纪念馆征集小组征集。其实当时类似的宣传单还有很多，除了这张土地法之外，还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大政纲。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大政纲宣传单，长35.5厘米，宽24厘米。宣传单是竖排书写，标题是楷书，正文是宋体。十大政纲共10条内容，包括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维护工农利益等，是宣传苏维埃政府方针政策的宣传文件之一。中央红军从仁怀县罗家坝经过时，向老百姓发放传单，当地农民薛正万将收集到的传单核定成一本，其中就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大政纲。为防止国民党发现，薛正万将宣传单放于竹筒里，再把竹筒藏于他家的住房墙内。1958年，他的儿子薛元峰将这份宣传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大政纲》捐赠给了遵义会议纪念馆。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会议之后，党和红军踏上了新的征程。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呈现出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最终胜利到达陕北。
1: 听了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遵义会议的召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

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工农红军，都是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啊。就在遵义会议之后不久，毛主席有首名作《忆秦娥·娄山关》，词云：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城月，双城月，马蹄声碎，喇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首词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毛主席他自己啊也认为这首《忆秦娥·娄山关》是他的得意之作。其中下阙过片的这一联：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啊，尤其为人所传颂。而我个人呢，作为一个对毛主席诗词特别热爱的人，对于这两句啊，这一联，每次读来都有别样的感触。首先一个雄关啊，雄关是不是真如铁？哎，这里的雄关啊确实是真如铁，原本确实是真如铁。这里的雄关呢，就是词题中的娄山关。娄山关也叫太平关，是遵义和桐梓两县的交界处，也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毛主席的这首《忆秦娥·娄山关》呢，作于二度赤水之后，1935年1月15日到17日是遵义会议，1月19日呢就开始了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当时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多达40余万人啊，危急之时真如十面埋伏啊！国民党军队把中央红军围得像铁桶一样，连蒋介石都自信满满，认为在这真如铁的危局中，中央红军那是插翅难飞啊。可是毛主席一句雄关漫道真如铁，你看一个词两个字漫道啊，一个简单的否定，就从气势上彻底破掉了这铁桶一样的危局。这个气势上战略上破局的关键，就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它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且是啊历史上所有的转折点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可是即便四渡赤水之后，铁桶一样的危局和危机就破了吗？1935年1月19日到5月9日是四渡赤水之战，在最后巧渡金沙江之后，中央红军准备渡过大渡河，这时候国民党军紧急集结，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南岸。5月24日晚，中央红军杨德之部急行80公里突袭，并占领了著名的安顺场。可是在安顺场只找到一只木船，而对岸的川军呢已经构筑了严密的防御工事。历史啊总是惊人的相似啊，就在整整72年前，当时是清同治二年，也就是公元1863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的著名将领石达开啊，翼王石达开率所部30000余人也是在4月的时候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也是到了5月石达开太平军主力到达大渡河。同样的大渡河，同样的安顺场，同样的季节，甚至石达开当时太平军有将近40000人和后来中央红军主力的总人数

也是差不多的。可是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不同在于当时安顺场大渡河的对岸，清军没有任何防守。当时清军堵截太平军的力量根本还没有到达呢，三天之后才到达大渡河对岸。而且太平军到达安顺场之后，手上所获船只木筏无一损失，也就是说太平军手上不像红军只有一条船啊，也就是说石达开的太平军当时1863年5月在大渡河边的安顺场，他们当时所面临的条件其实要比中央红军好多了。所以石达开当时并不着急，只是下令准备次日渡河。结果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手下来报无法行船。再加上刚好这个时候啊，因为石达开携带着家眷，他的一个小妾呢刚刚给他生了一个孩子，且敌军尚远，石达开便在安顺场安心驻扎，并大办酒宴与手下庆贺。然而就是这一下，战机稍纵即逝啊！三天之后，清军赶到大渡河对岸，石达开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彻底陷入了绝境。到最后，石达开实在无可奈何，只得前往清军大营，舍命以全三军。但是在他从容就义之后，清军却挥下屠刀，石达开的手下也大多被屠戮。石达开的兵败安顺场，兵败大渡河，意味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主力部队被最终覆灭。蒋介石呢，也力图让红军重演历史的悲剧，要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非常巧合的是，毛主席也想到了石达开，他在前往大渡河的途中啊，多次给红军将士讲述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故事。他说：“我们不做，石达开第二。”哈，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当时抱着很大的幻想，企图把红军消灭于石达开失败的地方。但是，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要走通。毛泽东的壮志预告着蒋介石的美梦注定要破产，原因非常简单，红军不是太平军，毛泽东不是石达开。曾踏过万水千山突破围追堵截的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可以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任何奇迹。那么红军能够跳出国民党军铁桶一样的包围，而今迈步从头越，最终开辟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这一切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啊，原因有很多，其中至关重要的有两条，一是领导人的眼光、决策和智慧，二是我们人民军队是一支有着崇高信仰和坚强意志的军队。有了领导人的正确指挥和决策，就能够统揽全局，所谓运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有了这样一支具有崇高信仰和坚强意志的军队，就有了坚不可摧的战斗力和执行力，就有了无往而不胜的勇气和担当。所谓金沙水派云崖满，大渡敲横铁索寒呐、啊，正是在毛主席用兵如神的指挥之下，中央红军才得以彻底冲出国民党军铁桶一样的包围，才得以顺利到达陕北，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所以啊，从这一步步的从头越中，正是遵义会议扭转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使中国革命出现了一个

0: 战略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所以直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关头，我们依然需要这样的气概、精神、智慧与眼光，那就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二进迈步从头越。
1: 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的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下面啊，我就从四个方面谈一谈今天如何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夯实精神家园，构筑精神高地。我们常说，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镌刻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渊源，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一提起中国女排，我们就肃然起敬？就是因为女排队员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奋斗不息、永不言弃的伟大精神。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上，激发出最持久、最深层的精神力量，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实际，不断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第二个方面呢，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遵义会议精神内涵着善于转变、敢于突破、勇于胜利等诸多要素，核心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做出正确选择，这对于我们推进中国事业很有帮助。大家想一想，我们国家这些年的精彩表现，尤其是在强军兴军、反腐败斗争、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等方面，不就是敢于突破、勇于胜利的精神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吗？第三个方面啊，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不断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国必先强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要把中国全面建成现代化的强国，必须先把党建设的强大起来。遵义会议精神蕴含着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优良的党风党纪，对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传承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要在新时代新阶段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持续加强党的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来推动红色文化代代相传。这些年我们不少人呢，都能通过走访革命纪念地、参观革命纪念馆等一系列的方式啊，对红色文化有所感知、有所感悟。

你比如说有的同志啊，到了遵义，自然就会去看一看遵义会议纪念馆，爬一爬红军山。这些纪念地、纪念馆传递出来的红色文化，是我们党一路走来的重要精神支撑。进入了新时代，必须深入发掘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动力，筑牢精神之力。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1: 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2: 岁月如歌，
3: 旋律住进心房，
2: 回忆慢慢欣赏。

一首来自于朴树所带来的《平凡之路》。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在乎的不是一瞬间的爆发，而是途中的坚持。纵使你有千百个理由的放弃，也有给自己找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很多时候成功就是多坚持一分钟，这一分钟不放弃，下一分钟就会有希望。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希望这些好歌可以补充你的心情能量。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在我们的人生路途当中呢，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人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比方说我们的亲人，比方说我们的爱人，比方说我们的朋友。接下来要把这首歌送给一直伴随在电波当中的老朋友或者新朋友，当你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一定要想起这首歌，朋友别哭，要记得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在身边支持你鼓励你。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歌是来自于毛不易所带来的一首《无问》，也是电影《无问西东》里的一首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有一句台词，他说，如果提前了解你们想要面对的人生，不知道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这样的问题，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答案。年轻的时候，大多数时间都在找寻成功，撞破几次南墙之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普通人，没有力挽狂澜之力。我们总是被人告诉要去成功，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失败，去接受平凡的真实的人生。人生的下半场，当所有的心高气傲被磨平，那就是时候学着接纳平凡的自己了。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生活里的每一条弯路，相信都是必经之路，因为我们无法借别人的翅膀飞上自己的天空。那在这一刻，更需要用音乐来为自己加油。我们听巫启贤的《都是路弯弯》。

这是吴启贤的一首《都是路弯弯》，你是这看得开的人吗？对一切不留痕，都像风。即便做不到这样的辽阔心境，我们也试着将来不迎，过往不恋，因为当下里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生命里的唯一，活好了当下就是活好了一生。这么想啊，深深的呼吸，好像浑身都更加的有力量了。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范晓萱《深呼吸》。

范晓萱的深呼吸，其实当年啊，在歌坛，范晓萱是被唱片公司包装成少女偶像歌手出道的，也赢得了大量的粉丝。但是后来她摆脱了那个少女偶像歌手的人设，成长为了一名独立的音乐人，还有了自己的乐队。其实回想看啊，曾经在娱乐圈，在歌坛，真的是很多的偶像歌手当道，但是还是有一些歌迷呢，可以透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他平常的相貌，感受到他歌声里眼神当中的狂野还有柔情，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听赵传，哦，沙里。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就是随时随地都能让你觉得能够润泽自己内心的歌喉，来自于邓丽君的《一封情书》。现在年轻人会怎样写情书呢？大多是通过电子书吧。而我们看到现在国学越来越被重视，然后又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书法。我在想，会不会有返璞归真的一天？我们要看到原创的样子，就是自己写出来的字代表自己的心意，那些年轻的孩子们也能够感受到这种爱的 表达方式吗？岁月如歌，情有独钟。我们听周华健和李杜所带来的《难以抗拒》。

0: 之后。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4: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1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今天你要嫁给我，陶喆和蔡依林的共同演唱啊，这首歌太甜了，每一次听都会忍不住的嘴角上扬。就在前一阵子啊，一个朋友他发了一个视频，是他谈了很多年的男朋友在亲友的见证之下向他跪地求婚的视频，浪漫的气氛隔着手机屏幕你都可以感受得到，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一路走来有太多的艰难险阻还有不容易了，而最终他们两个人用坚定不移的爱情克服了诸多困难，并选择在这样的时候走上了婚姻之路，所以也真心的为他们而感到高兴。也突然呢就想起了三行情书里面啊看到的一句话，最平凡的细水长流，牵着你的手，幸福荡漾着。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孙俪所带来的一首爱如空气。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看海，这是周迅在2002年所唱出的一首歌曲，它是由莫艳玲制作的。莫艳玲是谁？就是刚刚我们听《爱如空气》的演唱者孙俪啊，他俩也共同演唱过一首歌，叫做《慢慢快乐》，你还记得吗？我们在电目当中也做过分享。其实当时周迅的制作团队是不太看上这首歌的，但是周迅的态度很坚决，他说一定要唱，于是呢就收录在了他的那张专辑《夏天》当中，一经推出就一炮而红了。这里是岁月如歌，那下面这首歌我们就来听一听莫艳玲的歌声，听她所演唱的这首《爱一点》。

莫艳玲的一点点，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信哲，是在他2000年推出的一首备受乐迷们喜爱的歌曲，名字叫做《信仰》。想必是因为凡尘俗世，我们把爱情视为蜜糖或砒霜，而张信哲却用歌声提醒，抽离现实，爱情也应当是一种信仰，有信仰围绕，爱才不会虚无缥缈。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啊，虽然这不是一首甜蜜的情歌，但是多多少少能够从中看到爱情美好的样子。我们在成长里会懂得，痴情可能并不是最好的爱，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但是只要经历过爱过，曾经携手同行，一路上有也就会无怨无悔。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彭佳慧，甘愿。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0年，我们总喜欢将10年作为一个节点，然而人生也没有几个10年。那么究竟10年是什么？10年是陈奕迅的歌，10年会产生巧妙的轮回，10年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微笑着说你好，10年后我们告别许许多多的人微笑着说再见。只是许许多多的时候，再见便是永远不会再见。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听王菲的一首《流年》。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想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了。
2: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哎。
7: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
8: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9: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10: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9: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11: 阿斌，
12: 要骗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一曲定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的90后小伙邓有彩陪伴妻子叶美迪抗癌6年，不离不弃。4次手术，最后一次叶美迪成为植物人，昏迷在病床半年。邓有彩不忍放弃，无数次唱着两人定情的歌曲呼唤妻子，直到奇迹出现。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一曲定情。

2025年6月，邓有彩从超市回家，还没拧开出租屋的门，就听到女儿韩寒的哭声。打开门，妻子叶美迪昏倒在地，女儿被她紧紧拽在怀里。邓有彩将妻子扶到床上，叶美迪说道：“不要送去医院，把钱留着。”

向涵涵，随后又晕了过去。邓有彩将妻子紧急送往医院。邓有彩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2019年7月，广西男孩邓有彩从深圳回老家探亲，期间参加亲友婚礼。那天司仪在台上主持时，有朋友怂恿邓有彩上去唱一首，邓有彩大方献歌一首《南海姑娘》。他留意到席间坐着一位眼神落寞的女孩，邓有彩留了女孩的电话，他得知女孩叫叶美迪。不久两人在一次聚会相逢，两人合唱了一首《南屏晚钟》。叶美迪优美的歌声深深吸引了邓有彩，邓有彩才知道这个女孩因颅内恶性肿瘤在广西南宁做过一次手术。邓有彩回深圳后，每天忙于工作，作为公司销冠，经常应酬到深夜，叶美迪经常发消息关心她。这种默契持续了一段时间，两人恋爱了。2020年7夕，邓有彩带着一捧玫瑰出现在叶美迪的公司。第二天，两人回到东路村。叶美迪的父母杀了一只走地鸡，热情接待邓有彩。邓有彩提到要带叶美迪去大城市看病。一周后，邓有彩带着叶美迪到深圳，一边工作，一边帮她治病。周末，当别的情侣在四处游玩时，两人却往各大医院跑。有次他们坐城际列车到广州一家医院求医，专家会诊后告诉他，你女朋友的这个肿瘤很难根治，是一个医学难题，目前没有特效药，复发率高达99%，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听完专家的话，叶美迪默默流泪，提议分手，随后消失在医院走廊。邓有彩找了一天都没找到，最后看到医院大厅的广播，于是灵机一动，唱起了两人的定情歌曲。一首张信哲的《信仰》，让冰冷的医院有了温度，甚至有人偷偷抹泪。叶美迪满脸泪水地朝邓有彩缓缓走来。2022年春节过后，邓有彩打算迎娶叶美迪。婚礼现场，邓有彩高歌一曲陈奕迅的《明年今日》，再唱到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花光所有运气，到这日才发现曾呼吸过空气这句话时，台下亲友纷纷落泪，叶美迪早已哭花了妆容。这个90后男孩的担当和深情让人动容。婚后两人前往广西桂林度蜜月，在游览漓江山水时，两人轻声哼唱着那首耳熟能详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对未来充满期待。邓有彩工作这些年有了些积蓄，本来是打算买房买车用，但是为了给叶美迪治病，他大笔大笔地拿出来用了，自己却舍不得多花一分。因为多次带他跑医院看病，他认识了一些病友，还专门拉了一个病友群。有次听说湖南有位病友靠吃苗医的中药治好了这个病，邓有彩专门请假去探访这位老中医，花了几万块背回2麻袋中药。至此，小小的出租屋除了欢歌笑语，时常飘出中药味儿。或许是他的努力感动了上天，叶美迪的状态一天天好起来，不仅体重增加了，病情也好了不少。两人回贺州时，路过一处李树林，漫山遍野开满白色的李花，微风吹过，花朵散落在叶美迪的长发上，邓有彩摘下她头顶的花，深情地向她表白，真想这样牵着你的手，这样一不小心就白了头。叶美迪受到感染，大声唱了一首《樱花草》，她的歌声不再忧伤绝望，而是充满欢乐。浪漫唯美的歌词下，两人的手牵得更紧。11假期，叶美迪怀孕了。妻子虽然进行过开颅手术，但仍然会有复发的危险，因此夫妻俩婚后一直有避孕措施。第二天天刚亮，邓有彩决定带妻子去医院做检查。在去医院的路上，他跟叶美迪商量，以身体为重，如果没有孩子，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或许是受到母爱本能的驱使，叶美迪强硬地表示自己一定要留下这个孩子。

你不觉得这是天意吗？如果不是遇到你，我不知道能不能活这么久。现在老天奖励我们一个孩子，我们应该珍惜这份缘分。不管检查结果如何，我都会留下这个孩子。好在检查的结果让夫妻俩心头的石头落地。叶美迪虽然做过颅内手术，但因为年轻且术后恢复比较好，病灶得到控制。再加上邓有彩这些年走南闯北带妻子看病，也抑制了病情的扩散。最终显示叶美迪的身体适合怀孕，但是需要比一般孕妇更加小心。叶美迪怀孕后，邓有彩减少了工作量，每天都按时回家给她做各种美食。他将此前唱给妻子的歌一遍遍唱给肚子里的宝宝听。2024年6月，女儿涵涵出生了，邓有彩激动地哭了。女儿出生后，邓有彩专门请假在家照顾妻子坐月子。妻子情况特殊，再加上生产大伤元气，她要给她补回来。涵涵满月后，邓有彩返回深圳上班。邓有彩享受小家的温暖，但心里一直有件事情放不下。每次复查，妻子脑内的肿瘤都在变大，病情复发的那天迟早会到来，他必须工作，必须挣钱。回到深圳后，他在工作之余干起了代驾。2025年春节过后，一家三口从贺州回到了深圳。邓有彩计划着再存点钱，就去广州近郊买一套房子，最好是带学区的，涵涵可以上学。而叶美迪也计划着等涵涵上幼儿园后就去找一份工作。正当邓有彩对未来充满希望时，却迎来噩耗。2025年6月，叶美迪突发抽搐、呕吐，并逐渐昏迷。刚满一岁的女儿被吓得大哭，于是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叶美迪还有意识地叫丈夫不要打120了，因为她知道没几十万的治疗费应付不了现在的病情。邓有彩把妻子送到医院，虽然经济困难，但她不想留下遗憾，无论如何先把手术做了。她将刚攒下的几万块存款交到医院，剩下的刷信用卡。叶美迪昏迷的那几天，邓有彩边照顾她边轻声哼歌。在深圳，叶美迪共做了2次手术，住了20多天的 ICU 病房，积蓄花光了，还借了很多亲戚朋友的钱。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的90后小伙邓有彩陪伴妻子叶美迪抗癌6年，不离不弃。4次手术，最后一次叶美迪成为植物人，昏迷在病床半年。邓有彩不忍放弃，无数次唱着两人定情的歌曲呼唤妻子，直到奇迹出现。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一曲定情。

七月底，在医生的建议下，邓有彩将妻子从深圳转回到贺州。回到贺州后，岳父岳母都来医院帮忙，但叶美迪一直没有能够苏醒，仍需住在 ICU 病房。那半个月，邓有彩寸步不离地守在病房门口，医生每次来查房，他都会郑重地站起来，配合医生为妻子做检查。为了方便照顾妻子，邓有彩只能将涵涵带在病房照料。婚后病情复发，他花了100多万积蓄为妻子治疗。一路走来，有不少人问，他家是贫困户，长相也很普通，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给他治病？面对众多疑问，邓有彩回应道，因为他歌唱得好听。两人相视一笑，邓有彩其实想说是因为爱，可说出来的爱远比行动肤浅。可是回到贺州后，叶美迪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医生做了专家会诊后建议拔管。邓有彩不忍，家里的亲戚轮流来做他的工作，让他放手。8月4号，邓有彩将妻子接回家，拍下了女儿涵涵亲吻妈妈的画面，上传到抖音平台，想留作纪念。那天，邓有彩一直轻声哼唱着两人相识时的歌曲。即便做了告别，邓有彩还是不舍妻子，他不忍心拔掉气管，守了一夜。意外的是，这个视频受到了很多人关注，这饱含深情的歌声唱哭了许多网友。网友的鼓励让邓有彩再次看到了希望，他将大家的留言一条条地念给叶美迪听。而叶美迪虽然倒在病床上，但似乎听得懂丈夫的呼唤，睫毛微微闪动着。那一刻，邓有彩觉得妻子不是植物人，她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8月中旬，邓有彩将涵涵托付给岳父岳母后，独自带着妻子再赴广州求医。交手术费前，邓有彩站在收费处排队，虽然他没有任何积蓄，只有几张信用卡，但他没有丝毫犹豫。这次手术成功，将脑内的积水排出，叶美迪的意识慢慢恢复了。邓有彩每天的时间都被挤满，给妻子刷牙、擦身、按摩、穿衣、喂饭。10月的一天，邓有彩在给妻子喂饭时哼唱一首流行歌曲，没想到妻子的手指微微举了一下，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秒钟，但邓有彩高兴坏了。随后邓有彩狂奔到护士站，激动地对值班护士喊他老婆有反应了。医生会诊的结果让邓有彩再次燃起希望，根据仪器诊断显示，叶美迪的末梢神经有明显反应，有苏醒的可能。邓有彩知道自己是妻子的支撑，他每天给他唱歌跳舞，换着花样逗他，即便妻子躺着不能动，说不了话，邓有彩总是笑脸面对，跟他聊天。期间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邓有彩摸索着拍视频直播带货，就这样慢慢熬过来了，甚至有了收入。在爱的呵护与悉心照料下，叶美迪逐渐苏醒，然而她还不能正常说话。目前叶美迪靠吃药控制病情，但肿瘤还在慢慢长大，随时可能复发。但邓有彩有信心。2026年1月，叶美迪穿着红色羽绒服站在镜头前，给网友们送来新年祝福。一旁，邓有彩牵着妻子的手，抱着女儿涵涵，满眼爱意。背景音乐播放着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叶美迪说完，邓有彩轻唱着，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握生命里的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以此来感谢一路帮助他的网友。穿过凛冬，这对90后抗癌夫妻迎来新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
0: 是从你等她。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3: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4: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5: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6: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7: 市外交部交替人士。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0: 在今天的直播父母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士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马军、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参加。父母是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马军讲话，韦秀芳主持，王波、杨森、陈东出席。顾振宪云端直播赋能基层治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牛磊磊。今天的直播蚌埠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来了解具体内容。
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
0: 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顾凯报道，7月1号，市领导在市委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市委书记马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市政协主席杨森、市委副书记陈东、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参加。马军在收听收看后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做到入脑入心、真性笃行，进一步增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始终保持正气充盈。要对标先进典型，进一步锤炼党员干部作风，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打造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让年轻干部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第一线，经风雨、见世面、撞筋骨、长才干。要为党努力工作，以一颗汗珠摔八瓣的拼劲干劲，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排查消除安全隐患，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要牢记为民宗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群防群治工作制度，积极推进四园两师进社区，常态化开展开门接访、带案下访和我当接线员等活动，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

0: 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委监委监督责任，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还所辖，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加快蚌埠振兴而不懈奋斗。7月1号，我市各地各单位各行业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大家激情澎湃，反响热烈。
1: 从机关到高校，从市区到乡镇，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感悟百年大党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蚌埠篇章。市检察院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钱长远。
2: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硕士检察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将继续深化大模型应用，严守数据安全，用实干实际庆祝建党105周年。
1: 蚌埠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师吴国沙。
3: 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穿教学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培养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与会区张公山街道张公山社区党委书记秦思。
4: 受表彰的先进典型催人奋进，激励我立足本职，向榜样看齐。今后我会牢记党员身份，坚守为民初心，脚踏实地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1: 淘宝闪购骑手吴明亮。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我们新就业群体，让我们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普通人实实在在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与尊重。作为一名外卖骑手，今后我将立足岗位，踏实干事，努力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1: 本台综合报道。
0: 记者顾凯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蚌埠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榜样力量，争当时代先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为加快蚌埠振兴而努力奋斗。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市领导王波、杨森、陈东、熊延松、汪安定、张云等出席。马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锤炼敢于担当的优秀品格，进一步提振精神状态，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重点产业集群，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要践行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带案下访、开门接访，用好群众诉求高效协同办理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恪守三严三实的立身准则，坚决把风气搞正，把作风搞实，按规矩办事，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李阳、陈昂、陶运伦报道。6月30号，蚌埠市与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合作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倪志品出席并讲话，副市长张明、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波等参加。马军说，蚌埠当前正不断完善公铁水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0: 发挥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发平台优势，加快构建具有蚌埠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离不开航空运输的支撑和保障。希望双方密切合作，聚焦蚌埠产业发展所需和群众便捷出行所盼，持续提升机场运营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推进航线优化、航班加密，加快完善航空物流功能，共同推动铜湖机场做大做强，为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更大力量。怀远县和相关单位要切实做好对接服务，全方位保障机场安全发展，努力实现协同共进、互利共赢。来关注三峡方面的新闻。近日，怀远县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全面启动，各收购网点陆续开展夏粮收购工作，全县实行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双轨运行机制，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1: 在怀远县天雪面粉有限责任公司的小麦收购现场，满载新麦的三轮车、小货车依次排队等候，检验员现场签样检测，随后过磅称重卸粮入库。公司副总经理王鹏：
2: 坚决做到不压机、不压价、不打白条，收到粮食第一时间打款。目前我们已经收过粮食4万多吨。
1: 受粮户杨金勇：
3: 价格明明白白，检验标准，不用找人，不用排队，卖完钱立马到账。
1: 眼下，怀远县各类收购主体大力收购夏粮，以保证小麦入库归仓。怀远县发改委督促企业规范收购流程，公示收购价格，让农民安心卖粮。怀远县发展和改革委粮食和物资储备股股长胡洪杰：
4: 严查压机压价、克扣粮款等违规操作，公示收购标准与收购价格。我们后续将持续从严监管，提升服务，打通供销通道，平稳有序推进夏粮收购，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分产分收。
1: 怀远融媒记者杨晨曦报道。
0: 今年以来，固镇县持续做优做强和美乡村共享直播间，把理论宣讲、政策解读、乡村治理、文明创建融入云端阵地，让线上直播间成为赋能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的新平台。
1: 一大早，固镇县刘集镇九湾村积分兑换超市热闹有序，不少村民来到这里用积攒的文明积分现场兑换生活用品。村里通过直播来展示积分兑换全过程，让乡村治理工作公开透明。刘集镇党委委员陈思：
5: 让我们本地的老百姓能够通过直播间获取到这个信息，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兑换以及线下兑换当中来。
1: 自2023年以来，刘集镇以九湾居为试点，积极探索乡村治理积分制建设，通过直播积分兑换过程来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刘集镇九湾区村民李慧芳：
6: 啊，做好人好事呀，啊，做帮人甚至也帮助自己。
1: 如今，和美乡村直播间已成为固镇县基层治理、政策宣讲、移风易俗的重要云端阵地。各乡镇立足村居实际，围绕群众关切热点开展主题直播。在新马桥镇徐营村，直播间聚焦农村垃圾分类、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开展专题宣讲，助力绿色乡村建设。固镇县新马桥徐营村党支部书记张宝队：
7: 就是我们村里面是有废弃农业包装物的一个回收点的，啊，大家可以设计一块，拿到我们村里回收点去卖，都可以增加自己家庭收入，都可以。
1: 固镇县将持续丰富直播间宣讲内容，创新治理服务模式，让云端阵地持续赋能乡村治理、文明创建、惠民服务，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记者蒋松、通讯员林义乐、陈秋瑾报道。
0: 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是全面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建设，用智慧大脑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提质增效优服务是人社12333热线架起民生连心桥。医生提醒，夏季高温多阴雨，科学养生护健康。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
10: 不健康。
1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1: 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1: 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
11: 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了。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欢迎继续收听。今年以来，我是以科技赋能食品安全监管，全面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建设，用智慧大脑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从24小时实时监测到自动预警，从问题发现到闭环处置，一张全链条全天候的智能监管网正加速织就。
14: 在蚌山区一家餐饮单位的后厨，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地捕捉每一个操作细节，画面实时上传至安徽省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 AI 系统能够智能识别从业人员是否规范佩戴口罩，后厨卫生是否达标等情形，一旦发现违规即刻预警。监管效能的跃升核心在于闭环管理机制的建立。AI 系统捕捉到违规行为后，相关信息同步推送至属地市场监管所和餐饮单位负责人，执法人员核查后下达整改清单，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企业整改完成之后，需上传佐证材料，经线上复核通过方可消耗，实现了问题处置的完整闭环和责任的精准落实。某酒店餐饮负责人常燕：
15: 通过全链条可视化管控和智能预警，帮助我们提升了管理效率，也规范了我们食品加工制作的全流程。
14: 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科副科长马晓峰：
16: 这套机制的建立，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预防，变人盯人为数据盯人，通过线上预警与线下核查联动，即确保问题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又最大限度减少了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实现了无事不扰、利剑高悬的精准监管目标。
14: 截止目前，全市已有3454户食品生产经营主体接入安徽省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记者丁静兴报道。
0: 连日来，市公路中心对市区四座跨淮河大桥开展定期检测，全面掌握桥梁结构健康状况，保障通行安全。
1: 在大庆路桥检测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熟练操作横架式桥检车，检测主桥梁体。桥下伸出20多米的平台上，检测人员抵近观察大桥主梁。此次检测运用多种设备，桥下登高车、远距离观测系统等纷纷上阵。安徽省七星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检测一部检测室副主任李迪：
17: 对它的外观，以及看它是否有钢梁部分有是否有这个细小的缺陷，它的这个下铆头、铆头罩是否有这个锈蚀啊、渗水啊一些病害存在，便于及时发现，然后及时对它进行养护维修。
1: 进入六月主汛期，高温与汛情叠加，对跨河大桥构成双重考验。市公路中心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提前处置桥面坑槽等病害，并对桥柱灯、航标灯等防碰撞设施进行维护。 此次检测主要包括对常淮卫淮河大桥、解放路桥、朝阳路桥、大庆路桥四座桥梁的外观状况、桥下河床地形测量、桥面线形以及吊索、拉索、钢横架等结构安全的检测。市公路管理服务中心直属公路分中心党总支书记张波，
18: 旨在通过检查及早地发现桥梁的主体结构及其附属设施的确损状况，对结构的确损状况作出评估，评定结构的构件和整体结构的技术状况，为下一步四座大桥的结构维修、加固或更换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
1: 据了解，前一段时间市民比较关注的解放路桥拉索抖动问题也在本次检测范围内，预计七月份将出具正式体检报告。记者周学伟、尤小娜、洪吉庆，通讯员张波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第一人民医院聚焦群众就医过程中的急难筹盼问题，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实效，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1: 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信息化赋能诊疗全流程，在门诊、取药、抽血检查等窗口配置带有医保刷脸功能的自助缴费设备，打通医保慢病结算接口，在自助机端实现慢病挂号、缴费、医保实时结算及明细查询，让患者少跑路、少排队、少等待。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张斌，
19: 现在上线了这个我们门诊的叫号系统，还有我们门诊的电子信息化等一系列的这个就医措施。通过这些手段呢，我们就可以减少老百姓排队等待的时间。
1: 从线上预约到现场志愿者的温暖指引，从门诊环节的流畅衔接到住院服务的贴心关怀，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服务升级正悄然改变着市民的就医体验。今年三月至四月，该院出院人数同比增长4%，手术人数同比增长8%，人均住院费用同比下降4.9%，医院群众满意度连续15个季度名列全省三级医院前列，其中综合满意度7次排名全省第一。市第一人民医院执行院长于红，
20: 始终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新期待、新需求。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努力让就医流程更顺畅，服务更贴心，群众更满意，真正把人民医院为人民的承诺写在每一处细节里，融入每一次服务中。
1: 记者竹迪报道。
0: 淮上区果园社区系统梳理居民反映集中的急难筹盼，把电动车充电难、休闲文化设施缺乏等一件件看似琐碎的小事办成了温暖人心的民生实事。
1: 上午在果园社区广场凉亭，居民正在休闲交流，在由社区盘活闲置木屋建成的阅览室里，大家静静看书。果园社区居民刘梅梅，
21: 小孩喜欢看一些漫画类的书，然后呢它里面的图形比较那个，就是比较吸引人，然后也很有趣。
1: 随着辖区电动车数量持续增多，原有充电设施供不应求，非线充电、楼道充电等乱象频发，不仅影响环境秩序，更埋下了安全隐患。社区主动对接多家充电桩企业，新建电动车棚19座，新增充电桩接口1230个。果园社区居民崔海柱：
22: 我这个车呢是也就1块多钱，
23: 啊，
22: 1块多钱就充满了，也方便安全，社区管理的也严格，夜里有值班。
1: 果园社区常住人口约10000人，老年人口占比较大。不少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子女又不在身边，日常缴费成了老大难。社区在便民服务中心设立缴费代收窗口，安排专人负责代收代缴，同时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定期上门为高龄独居特困老人办理缴费业务。果园社区居民陈德富：
24: 现在交了55块钱，这我们对有钱人来讲确实方便。我们又不会刷码，也不会，都是现金付的。
1: 一件件实事温暖着千家万户，也让社区治理更有温度，更贴民心。淮上区小蚌埠镇果园社区工作人员李倩：
15: 果园社区始终紧盯群众日常所需，从细微之处入手完善便民服务，补齐设施

0: 短板，用务实举措提升社区服务水平。
1: 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2: 好，直播蹦蹦，接下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安徽省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正式公布，固镇县凭借深厚的楚汉文脉、鲜明的文旅特色，正式成为全省完美宝藏小城之一，成为皖北地区新晋文旅名片。第三届礼仪华夏汉服模特大赛蹦埠市赛日蹦埠市赛日前在蹦埠市博物馆举办，沉寂的文物展厅化身沉浸式国风秀场，传统衣冠与淮河千年馆藏隔空相逢，上演一场流动的东方美学盛宴。礼仪华夏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国风赛事，至今已覆盖全国七大区域80多个城市。蹦埠市博物馆举办此次赛事，是文博资源与国风文化的一次深度创新融合，为诸城市民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也为文博场馆活化传统文化探索出全新路径。
3: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今日提醒。
2: 好，来听今日提醒。进入夏季，气温攀升，降雨频繁，高温高湿的环境易引发疾病。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在夏季不仅要注意祛湿养生，还要关注饮食饮水及个人卫生，做好科学防护，远离肠道疾病困扰。
8: 夏季是肠道传染病和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近日医院接诊的急性肠道疾病患者数量明显增多。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关玉龙：
9: 高温的环境呢，是有利于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那么食物储存不当、生熟不分、饮食不节以及饮用受污染的水源，都可能导致肠道的感染。
8: 预防夏季肠道传染病，核心是守住卫生关，不喝生水，瓜果蔬菜食用前务必清洗干净，尽量不吃隔夜饭菜，凉拌菜现做现吃，肉类、海鲜、蛋类必须煮熟煮透。同时，冷藏食物存放不宜超过24小时。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关玉龙：
9: 一旦出现频繁的腹泻、高热不退、便血、持续呕吐或者乏力明显等等症状，应该及时往医院就诊，避免延误治疗。
8: 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徐玉露提醒：高温高湿叠加的天气环境下，去湿浊保护脾胃有利于身体健康。
10: 建议大家要饮食上要清补、增酸啊、减苦，多食瓜类、绿豆、莲子、山药、扁豆等具有去暑、健脾的食材。少吃生冷油腻来护脾胃。
8: 记者徐小兵、陈涛报道。
2: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预计明天大雨，小雨转大雨。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蹦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去年提前9天。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移入广西境内，强度减弱，未来3天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热浪席卷欧洲，高温催生购买需求，中国制造移动空调热销欧洲，出口量持续增长。网红滴眼液热销，但记者调查发现，抽检5款网购产品，仅1款为正品，生产企业多为空壳。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称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否认。俄美总统通话重申仍倾向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以美总统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2: 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前后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天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
2: 受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受美沙克影响，广西气象台今天早晨8点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预计未来24小时，广西中南部将迎来强风雨。
3: 今天8时25分，广西南宁市将青秀区、兴宁区、西乡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数据显示，今天清晨5点以来，南宁市良庆区已出现30至40毫米、局地60毫米以上强降雨。昨晚8点，广西河池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明2天河池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受美沙克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面风浪暴涨，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为保障游客安全，相关部门已对万尾金滩海岸线实行封控。为防范台风险情，万尾渔港近海作业船舶已全员回港避风。
1: 随着台风美沙克对琼州海峡的影响持续减弱，昨晚9点，琼州海峡客滚船恢复运行。
2: 受到台风的影响，琼州海峡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航，停航时间超过40小时。截至昨天下午3点，共有约3200辆车在港口待渡，目前各港口已基本恢复了正常秩序。
1: 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星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昨晚9点恢复运输。
2: 复运之后，港口优先疏运停航前已在港口待渡的1200余辆货车。
1: 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上午9点05分，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到37.40米，

0: 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且水位呈上涨趋势。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这是今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
1: 昨晚8点，吉林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吉林市、长春市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受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多条中小河流这两天发生超警超保洪水。
0: 这两天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国北方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
1: 其中新疆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8摄氏度。
2: 这两天新疆巴州且末县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持续高温导致昆仑山积雪出现消融，引发融雪性洪水，造成当地部分道路淤堵损坏。当地组织大型机械及时清淤，并对损毁道路进行紧急加固。在新疆吐鲁番，近期地表温度大幅飙升，火焰山地表温度一度高达84度。
3: 目前测出是我们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地表温度，景区历史最高地表温度是89度。
2: 针对不少网友好奇，为何火焰山经常温度这么高？气象部门介绍，吐鲁番为封闭盆地地貌，裸岩地表与长日照等因素叠加，就如同热量聚集在锅内不易散出。那么此次吐鲁番的高温天气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气象部门解释，这是伊朗副热带高压北上，再叠加新疆典型的高空暖性系统高压脊所致。
4: 山体裸露，红色砂岩，吸热储热能力强，深厚而稳定的暖气团系统如同笼罩在高空的巨大热穹顶，在它的控制下呢，气温迅速攀升。
2: 此外，针对人们关心的高温下吐鲁番葡萄生产是否会受影响，当地林草农业部门表示，吐鲁番种植的多是适合高温干旱气候的葡萄品种，目前农户通过开深沟种植、高温期小水勤灌、早晚滴灌等多种方法保障葡萄正常生长。新疆巴州轮台县这几天也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昨天最高气温达到42度。为降低高温对畜牧养殖的不利影响，当地采取雾化喷林、优化饲喂等措施，保障牲畜安全度过高温天气。
5: 每天分2个高温时段，累计4个小时对全域喷雾降温，配合自然对流风，能够有效降低牛羊体感温度5度左右。
2: 目前，轮台县畜牧部门已组建技术服务队下沉一线，保障全县51.9万头只存栏牲畜安全度夏。
0: 眼下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席卷欧洲，而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悄然走红。
1: 像移动空调、风扇等等降温产品啊，凭借免安装、高性价比等优势，出口量持续增长。
2: 这家位于广东佛山顺德的家电企业最近正开足马力生产专供欧洲的免安装分体式空调。这款免安装空调既能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空调挂机的限制，也能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备受欧洲市场欢迎。
6: 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2: 为了更贴合欧洲市场的消费特点，研发团队对产品结构、轻量化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7: 将整个外机装在这个支架上，它就可以快速使用。我们去严格控制整个外机的重量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
2: 佛山是我国家电产业重镇，今年前5个月，佛山空调出口49.7亿元，同比增长13.9%，其中出口至欧盟8.6亿元，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样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这家家电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这款移动空调将压缩机、风机、电控系统等核心装置集成一体，无需专业安装，开箱即用。
8: 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8月末，今年出口数据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增长了23%。
2: 而浙江宁波慈溪市的这家电器公司针对欧洲客户需求，开发出雾化风扇、双头电风扇等能快速降温、能耗又低的清凉电器，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15%以上。
9: 我们是采用了35片的海鸥式风叶，自研的独特风道，使风量达到非常强的一个情况，可以加冰水冰晶，使吹出来的风更加凉快。
2: 不仅传统清凉家电热销，一些中国生产的降温小商品在

0: 欧洲市场也十分走俏。去年夏天销售火爆的风扇帽，今年再度热销。
1: 很忙的，很忙的，每天晚上加班。
2: 一天要做多少个？
1: 200多个。
3: 他现在手里面的订单，7月底8月出的样子，移动的小空调一样。这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给它进行续航。
4: 这个材质比这个材质好多了。
3: 几个客户啊，跟我们反馈，他在世界杯上卖这种风扇帽，还卖的还挺多的。今年两款加起来突破50万顶。
5: 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护眼液受到不少消费者追捧。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多款仿冒产品混迹其中。
6: 这些产品看似和正品处方药没有区别，但是并没有国药准字资质。
7: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5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5款中只有1款是正品，其余4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遇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07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20号。
8: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7: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苷，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该企业备案住所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曲屯街村街南庄365号。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但是在当地记者发现村里的房屋均未悬挂门牌号。记者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也无人知晓365号的具体位置。记者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
9: 他就是在网上面，他又没有实体的店。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10: 就是创企实业
9: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里。
7: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苷、竹字头的双苷，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 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8: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
5: 轻则引发结膜炎，重则造成角膜穿孔、眼内炎，甚至导致永久性失明。看似贴心的护眼产品却暗藏风险。
6: 那普通消费者该如何去分辨真假，规避护眼的陷阱呢？详细情况请您收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5: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前5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

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昨天17:3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昨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从山东青岛母港起航，开启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本次科考为期40天，将聚焦西太平洋暖池变异、地质地貌演变两大科学课题，为全球气候预测和我国双碳战略实施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4个。
3: 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至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打击多个俄军目标，并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4号，俄方表示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3: 但乌方回应说这一消息不实。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4: 鲁斯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在此与他见面。
3: 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来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同日也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在乌军的控制范围内。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纵观当前顿巴斯战场局势，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之争一方面呈现出俄乌双方信息战的激烈，对战场态势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未来的局势走向既取决于前线攻防的结果，也考验着双方的谈判意愿。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立场。
3: 特朗普在电话

0: 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2: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型，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有美国媒体分析指出，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至关重要，因为以色列将于年底举行大选，目前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落后。
1: 受到高温的影响，4号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相关庆祝活动被迫延迟，多地取消独立日庆祝活动。
2: 本周，美国家气象局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
3: We were told that they were closing it down due to the heat. A lot of people were passing out.
2: 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4: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it's all going to go bad.
2: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部分民众4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参加独立日庆祝活动时，出现与高温相关的不适情况。当天因一场强雷暴逼近，现场人员被敦促立即避险，部分庆祝活动被迫延迟。据美国广播公司4号报道，极端高温天气预计还将在美国东海岸地区引发新一轮恶劣天气。当天超过7000万人处于强风暴的威胁区域内，这些区域可能出现雷暴天气和破坏性阵风。报道说，当天晚上纽约及周边地区的烟花表演可能受到影响。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间天堂，自在苏州。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情有意，世界一屋。
4: 正宗椰汁，椰树牌。
5: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4: 正宗椰汁，椰树牌。
6: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哇，你那个是最不亮的，行吗？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继续新闻三十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强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晋级8强。
2: 加拿大队也成为本届赛事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
3: 比赛开场后，双方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但场上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出示了6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下半场，摩洛哥队逐渐掌握进攻节奏。第50分钟，队长阿什拉夫开出任意球，找到埋伏在禁区边缘的乌纳西，后者迎球打门，命中球门右下角。丢球后的加拿大队加强进攻，却始终无法威胁对方球门，反而久攻不下，后防失守。第82分钟，摩洛哥队利用反击机会，由乌纳西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摩洛哥队的拉希米通过反击再进一球，最终摩洛哥队3-0锁定胜局，晋级8强。
1: 另一场1/8决赛中，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挺进8强。
2: 1/4决赛当中，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队。
0: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4: 老外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长江首战，敌人已兵，中国迎兵，欢迎您。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中东部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此外，广东、贵州、湖南等地还会出现大雨或者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在山东中西部等地将会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2到33摄氏度，抚远17到27度，银川19到35度，兰州20到37度，榆林19到32度，咸阳25到37度，西宁13到34度，广元24到34度，南充26到35度，乐山26到36度，泸州26到35度，宜宾26到36度，昭通16到28度，曲靖17到27度，晋城20到33度，邯郸22到38度，鹤壁23到38度，安庆25到27度，襄阳25到34度，南昌26到31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6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转阴，风力4到6级，北部湾多云转中雨，南风5到7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4到6级。好，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1: 感谢收看。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梦想起航。这里是声声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是主持人海洋，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将会进入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个人展示，我们的20个角色席位可能还会发生变化，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节目规则。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第一阶段角色争夺战规则，48位票友选定自己心仪角色，并通过各自表演对该角色进行站位。演出结束后，其余42位票友组成大众评审团为本场表演的票友投票，每位评审最高可给出10分，满分共计420分。同一角色得分最高的票友将占领该角色席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场的特别分享嘉宾，影视演员王丽云老师，欢迎您。京剧演员严庆谷老师，欢迎您。欢迎现场42位大众评审，欢迎大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这个小伙子，我特别喜欢他，因为他每一天都会把质朴的笑容挂在脸上。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小波。
1: 大家好，我叫李小波，我是来自北京华为集团的一名一线员工。自从接触了京剧以后，让我的业余生活变得丰富起来。这一次呢，我能从车间唱到央视大舞台，其心里感觉挺自豪的。接下来我把《空城计》唱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请我们现场42位大众评审为李晓波刚才的表现打分。
1: 我觉得他的嗓音条件其实还挺好的，确实是在咬字发音上需要注意一下。
2: 他的嗓音条件

0: 很好，千潭志有的时候我们不分那个带来了我们的缺陷。
1: 倒计时3、2、1，请锁分。我们请两位老师点评一下。
2: 我觉得这个小波这个嗓音还是挺宽亮的，就是在演唱当中有些上口字啊，就比方说卧龙岗的这个卧一定得上口，不能按普通话来唱卧龙岗，一定要卧龙岗啊。包括那个后面在地楼楼，它是一个有求者，这个楼的口型你不做到位，那个味道可能就出不来。
3: 我就是说这都是自学的，没有那条件去跟老师学。
2: 就是你当然爱好是一回事，然后要唱到一定的水准，那可能真的是要寻师访友。那我想在座的这些票友的这个朋友当中，可能就可以找到你的老师。另外你刚才因为演的是这个空城计，那说到空城计其实还是有很多小故事的。嗯，大家知道这个谭鑫培老先生，咱们的老生鼻祖，他诸葛亮就演得非常的出名，所以清代的时候慈禧太后都把他传到紫禁城里去演出，因为演得好嘛，这个老佛爷高兴了，就把佛珠当场就赐给这个谭鑫培谭先生，当场就挂起来了。诸葛亮他是汉朝的丞相，咱们京剧舞台上的服装不分朝代，但是他还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以明朝的这个服装为基础。但是就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赏赐吧，从今以后他演诸葛亮就一定得佩戴这个豪珠啊，这个习惯一直流传到今天。
4: 我一看这个小波走上来啊，他特朴实，你怎么就接触了到了这个京剧，你是怎么就进入到了这个票友的这个票房？
3: 我第一次喜欢上京剧，我是听了那个智取威虎山那个迎来春色换人间那个特别高亢嘹亮，我当时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我就试着学那个。但是那会儿就是说刚开始接触京剧，这个咿呀呀哈哈，我反而就学得可吃力了。真正好好学京剧就是我来了北京，因为我是在北京环卫集团的一名基层员工。我们环卫集团去年跟那个城建集团有个联谊会，联谊的时候我跟城建集团的工会主席我们互相加了个微信，今年聊起来他就说那要不就是说去他们那边学习吧，有时间我就过去听那个老师讲一讲。
1: 谢谢我们特别特别可爱的又有点腼腆的小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波他选择的心仪角色是哪一个。李小波心仪的角色是四郎探母做工杨延辉，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3: 因为我学的唱的不多，我就随随便选了这么一个。
1: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角色目前的站位情况。四郎探母做工杨延辉目前的站位者是知帅，得分是359分。
5: 我当上台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能够完整的唱下来，不要中间出现差处，哦，这就行了。总体来说还算就是达到我的心理预期了。
6: 他好像就是第二局的时候有一个过门没有拉完，可能是也是比较紧张吧，他就张嘴了，演唱有一点小瑕疵。
1: 今天小波的表现最后的得分是多少？

0: 1304分。小波，你对这个分数满意吗？
1: 我说真的，我在我上台之前，我觉得我的分数在个278，真的，现在有304分了。以我的条件啊，其实里边有很多人情分，谢谢大家。
2: 还是舞台经验太欠缺了，反正就是，还是就是说没咋地在人多的地方唱，反正还是。以后多多学习吧，多多努力，多多进步吧。
3: 啊，就是在业余时间啊，如果要是有这个时间和精力，还是要去找专业的老师训练，这个东西没有捷径可走。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位票友严小丽。
4: 我是严小丽，我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不太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这次参加这个节目，我看人特别多，我心里很忐忑，我给自己也做了好多心理建设。今天我演出的剧目是《痴梦》，我希望我今天有好的发挥。

0: 妈。
1: No, no, no.

门门当当是我做的，我不免前去会他，与他开个小

常言道，

0: 请大家给严小丽刚才的表现打分。
1: 非常的大气，台风特别压人，然后啊唱腔非常细腻，
2: 表演的特别自如，从内心里他的感受从外部都能表现出来，非常好。
0: 三二一，请锁分。谢谢严姐给我们带来的这段精彩的演唱。熟悉严大姐的朋友都知道她有功夫在身呢，对吧？什么功夫告诉大家？
3: 不，我打过十几年的太极吧。
0: 厉害了，到了什么水平了？
3: 也就辅导员吧。
0: 我想知道一下太极辅导员是一个什么水平。
3: 就是我们站上打太极的时候，有些新来的学员他的动作不规范呢，我可以在旁边指导指导。帮他纠正一下。
0: 吴老师呢能够一边唱京剧啊一边作画。您想必应该就是一边打太极一边也能够吼两嗓子，是不是？
3: 我有的时候打太极的时候会用京剧的伴奏。
0: 京剧的伴奏。
3: 海岛冰轮啊什么的。对。
0: 他那个节奏和打太极其实也是挺匹配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请两位老师来点评一下刚才严大姐这段唱怎么样。
4: 他不仅是唱了，他是有表演的，就是花旦戏其实是表演跟唱是并重的。
3: 对。
4: 是吧？
3: 是。
4: 所以他学过这个太极，其实对他的这个表演是特别有帮助。
3: 是是，对的。
4: 太极讲究刚柔并济，是吧？绵里藏针，你看着没什么，其实有什么。我们京剧的这个身段，高级的身段也是要有暗劲的，
3: 是的，
4: 腰里面发劲，然后带动你的肢体在运动。那么显然他刚才在表演痴梦的时候看得出来他的身段是非常柔美的。
3: 谢谢。
4: 我想可能就是当年太极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5: 打太极拳确实是触类旁通的，这个太极拳是对我们心理人物的心理有帮助。假如说啊，今天晚上你去吃饭吗？假如说他很不想去，不去，你就不要这样表演。他说你去吃饭吗？他是不去，他就从中间别到底儿，到底儿就是太极拳，它是这样的，就在我们心里的节奏，
4: 这里面有暗劲，
5: 对，
4: 暗潮如
5: 这样走。
4: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修炼了很多年了吧，并且是有老师指点过的，是吧？
3: 也还好，我是正式学的时候应该是2017年开始学的。我是大概2014年孩子上大学以后，我才开始就是听京剧。那会儿不敢唱，别人一说让我唱我都冒汗，手心冒汗，叫我都不敢去。刚站在台上不打哆嗦。
4: 是吗？但是刚才看你的表演还是挺淡定的，王老师是。
5: 对对，是。
0: 主持这档节目确实是学到太多的功夫了。我一直有一个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啊，说妈妈呢以前是老家吹打班的成员，那按说呢那也算是咱们光荣的文艺工作者。后来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严大姐为什么不早点学京剧啊，那早点学京剧那没准现在都是个角儿了，对不对？干专业了。
3: 很有可能。
0: 为什么那时候咱家阿姨就不同意你学唱戏？
3: 那会儿还是愿意让上学嘛。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妈妈当时是吹打班的，她唱河北梆子。他们学戏的时候请老师给他们说戏，我就天天跟着他们屁股后头跟着人家听。后来我就喜欢上戏曲了。但是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说我想唱戏，我妈不太同意。后来他们俩有一个约定，就说这样吧，你不是该考初中了吗？那你就考初中，你要是考不上的话呢，那你就学戏。但是 最后我考完以后成绩还挺好，所以想学戏就不了了之了。这样，
0: 现在肯定支持了。
3: 支持，对，我爱人和我爸爸妈妈现在都特别支持我唱戏。
0: 就反过来了，如果说一天不练戏，那你干什么呢？是不是？
3: 现在我爱人对我影响，他也唱老生。但他就是玩嘛，可能跟我们还不太一样。他老说我，你干嘛那么老较真儿啊？你不就玩嘛，图个高兴算了。我说那不成，我说我愿意提高，我喜欢唱好。
0: 很多事儿只有较真儿了，最后呢才会有一个较好的结果，是不是？
3: 对。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严大姐她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严小丽心仪的角色是红娘，给我们介绍一下选择的理由。
3: 我就会这个啊，
0: 以后到这个环节啊，这个问题我就不问了。要么是因为特别爱，要么呢因为我就会这一个。
3: 我只会，
0: 没关系啊。咱们票友最重要的就是在台上说的每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特别真诚，真好啊。好，那这个角色的站位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这个角色的站位者是杨红，他的分数是341分。
3: 我今天就卯上了，反正就这一哆嗦了，成我就接着来，不成我就卷铺盖卷回家。
6: 我觉得自己的水平跟他比较起来还是有些差距，输了我也心服口服。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严大姐本场的表现，最终的得分是多少？

0: 359分。
1: 严小丽，恭喜你。这意味着你暂时站位成功。
2: 我预想的分数没怎么高，以后呢肯定会要更加规范，包括动作、身上眼神啊、表情啊，尽可能达到专业老师对我们的要求。
3: 接下来我还有很多事儿准备回去要规划，把我的那个身上再顺一顺。
1: 下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呢有点特别，老了老了，把自己的课程表写得满满的，据说呀，差不多快天天上课了。让我们欢迎常璐。
4: 我是常璐，北京人。退休以后呢，开始迷恋上了传统京剧。为了学戏呢，我也是通过朋友推荐介绍去参加一些线上和线下的授课。我们有很多的群吧，包括快乐老旦群啊等等，里边的广大的票友分享一些京剧的知识，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使我从这个门外汉吧找到了戏曲入门的道路。希望大家来检验我的学习成果，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传统京剧《望儿楼》选段。

0: 接下来请大众评审为长鹿的表现打分。
1: 这段我也会，但是我没人家唱的好，唱的特别讲究，
2: 那个尾音都收的特别的利落，处理的特别的细腻。
0: 三二一，请锁分。今天的作业都交了吗？
3: 还没交呢。
0: 还没交呢，我这节课你就得认真听。你看看，你都报了这么多班，周二去西城老年大学专家公益课，周四上午海淀妇幼中心专家公益课，周六老旦课，周日上午大兴文化馆手拉手活动。时间能忙得过来吗？
3: 这还没算票房活动呢。
0: 还有票房活动？
3: 周三下午和周日下午。
0: 起码现在我们还能双休啊。您这是一周七天，天天是工作日啊。
3: 对。
4: 就你这课程排这么满，怎么保持这个活力的呀？
3: 因为我从小吧喜欢现代京剧，记得小的时候我家里头我父亲也会拉京呼，那时候住平房，每到周六的时候，然后家里都会来很多票友啊，就唱戏。我记得我九岁那年，我爸爸给我拉过一段红灯记，那时候还不会传统戏。后来就我退休以后啊，一个偶然的机会，看一个朋友在一个大剧院演出了一出传统戏，哎呀，我就一下子我就入了迷了，我就特别喜欢，我就想学。然后就是经过朋友的推荐，介绍了很多的老师，然后就线上线下参加了很多的授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特别的享受。
0: 那您就具体给我们说说您上的这些课都干嘛？比如说周二上午西城老年大学专家公益课，还有海淀妇幼中心专家公益课，都是公益课，有什么区别呀？

0: 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教的都是不同的段子和讲的不同的内容。
1: 啊，昨天那个课教的是什么？
0: 讲的是身段。
1: 那我们让两位老师啊，在你交作业之前把把关。来，
0: 首先学的是吊龟，这是老旦的骨子老戏。他这里边的主人公呢，康氏，他是一个穷老太太。那么对于老旦来讲呢，这个穷老太太拿棍儿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啊，穷老太太要就是低一点。
1: 嗯，
0: 比如说我要是演四郎探母，那他是佘太君，那高一点。
1: 哦，要高一点。
0: 脚步也不一样。要是穷老太太呢，他就得攒着腿走路。这是吊龟。如果要是四郎探母呢，那个佘太君呢，那就是特别有范儿。

0: 哎，您还别说，他不说这些我还真不知道。
1: 是。
0: 哦，他说这个还真是有道理，这就是城市化的东西啊。
1: 对，咱们京剧它讲究的就是四功五法。所谓的五法就是手眼身步法。就是你举手投足在舞台上一戳一站都得有样，那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练得出来，所以你看他整个这一出戏就特别的瓷实，不管是这个身段还是唱念，你看他唱的那个咬字那个喷口特别有劲儿，特别有味儿，就是李多业的那个味儿，是不是应该也跟北京的很多名师学过是吧？
2: 对对对，我跟李明岩老师面授过。
1: 你看，就是名师指点过，就是不一样。
2: 谢谢谢谢老师。
3: 哎，我们在这个大姐身上就看到了我们常说的啊，要老有所乐，老有所乐，发自内心的那个乐，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营养品，是不是？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姐选择的心仪角色是哪一个。长路选择的是四郎探母当中的佘太君，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2: 说起原因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喜欢佘太君这个人物，第二个原因呢我跟大家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没有演过这个折子戏，所以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色目前的站位情况。四郎探母佘太君目前的站位者是李春暖，得分是353分。
2: 春暖大姐的分数很高，能不能超过她我心里有点没底。
4: 佘太君这个角色确实很抢手了，这已经是第二次被挑战了，长路今天发挥得不错，所以我心里也特别紧张。
3: 让我们来揭晓一下常大姐本场表现的最终得分。

0: 339分。谢谢常大姐跟我们分享你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故事，我们年轻人也要向您学习。
1: 谢谢。今天唱得不好，首先一张嘴我觉得第一句就没唱好，我是第一次到咱们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所以心里确实还是有点紧张。
2: 我听过他，之前也知道他，在这几年呢，因为老彩唱，他自己跟自己比进步挺大的。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位票友李云霄，有请他登台亮相。

大家好，我叫李云霄，我是来自河北省新津市的。报名票友大会我等了好几天呀，有一天给我来了电话，高兴的我都不得了啊。我提前好几天就来了，琢磨着买几件好看

衣服漂亮的，上舞台好好展示展示自己。我这次参加演出的剧目是《小燕》。

0: 各位大众评审，请为李云霄刚才的表现打分。
1: 他的嗓子呢，也有宽度，也有高度，
2: 哦，底气十足，气壮山河的感觉，确实唱出那个气概来了。
0: 三、二、一，请锁分。我们接下来听听两位老师对刚刚表演的点评。
3: 我觉得这个李女士气场大，嗓门大，
4: 是
3: 气派大，那个你这个嗓子可是真好，让人听了特别敞亮这种感觉。我觉得老年人啊，你到了咱们这个年纪，老年人的生活真的就应该这样，你就觉得他这种精神支撑特别的足，而且呢，我觉得你身体也特别好。
5: 谢谢王老师。
3: 这可能和唱京剧都有关系，因为人有了工作，有了爱好，他感觉精神状态就是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说，哎呦，年纪大了，你得养着点嘛。实际工作着，做你热爱的事情就是养生。
5: 谢谢王老师。
4: 就是的确刚才王老师说了，唱得很有霸气，是吧？
3: 嗯，
4: 因为吕布这个角色本身就是少年轻狂，而且在虎牢关前又是打了胜仗，是吧？然后在貂蝉面前他当然要吹吹牛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是非常张扬的来表达，所以娃娃调是很能够体现吕布此时此刻的这个心情的，我觉得是有艺术感染力，大家说是不是？
3: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服装特喜庆，自己设计的吗？
5: 对，这是姐姐家的孩子开着那个回信公司那个嫁衣。

0: 专门卖这个衣服。
1: 我说特喜庆。
2: 您家里是开婚庆公司？
0: 对。
2: 有这种中式婚礼吗？
0: 中式、西式
2: 都有。
3: 咱就这么说吧，方圆的几十公里之内，但凡谁家要结婚了，按照咱们这个中式婚礼当中的一些规矩啊，搞不明白的就得找咱大姐。
0: 我也不知道那个咱们那个各位朋友们家中的风俗习惯。我们是石家庄东边新集市的，我们新集的那个婚礼风俗就是，第一先订婚，第二送聘礼。
3: 这个聘礼里边都有什么呀？
0: 我带来了。
3: 带来了？
0: 对，
3: 这还带来了，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0: 咱们去呀，咱得那个把东西准备好。看看里边的是什么东西啊？糖，甜甜蜜蜜啊。红枣，早生贵子啊。桂圆，团团圆圆。
3: 你看这寓意多好。
0: 糖一个花生是生的还是熟的？
3: 熟的。
0: 你这人真不会说话。
3: 生的。
0: 哎，他呀还得生双胞胎。下面呢，你看看下面，您见过这个吗？
3: 这个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小葱吧？
0: 您这么说就不好了。
3: 香葱？
0: 不是。
3: 两颗香葱。
0: 这是双双对对，新娘新郎聪明伶俐。
3: 这是什么寓意呢？
0: 这叫喜事连连，这叫岁岁平安，这叫红红火火，石头就叫海枯石烂不变心。
3: 哎呀，你看这都有奖啊。
0: 对呀。
3: 其实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跟我们去分享分享。
1: 其实我就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就卖火盆儿。那个情节我印象特别深，然后总怕那个烧着衣服。
2: 咱们舞台上很多要结婚了，这搀新人动月。比方说那个凤凰巢的丑洞房就很热闹，这个拜完天地，然后喜娘还要来讨赏了。小人们讨赏，按照传统，当然每人一份账房去领。那我就看走到什么地方，有一回去那个金华演出，小人们讨赏每人一只金华火腿到后台去领。再比方说像有一出戏，金玉奴不是救了那个落魄的这个墨姬，然后就结婚了吗？那么因为他们家里很穷，哎，那怎么办呢？临时说要结婚了，要什么没什么，那这得找点东西啊，没盖头，哎，我这儿有块红的，正好做新娘的盖头。这个墨姬不是穿着那个富贵衣吗？那结婚也不行啊，所以哎，看看还有什么红的，哎，我这儿有块红的，结果拿出来一条是红彩裤，那这个裤腰呢是白的。哎呦，那这个金松就说，哎呦，这个白的不吉利，我把它撕了。哎，别撕别撕，它有个吉星话叫白头到老。然后这个墨姬啊就把一条彩裤披在这个身上了，很有喜感的。然后搀新人动月，然后还要这个赞礼，一块沉香木雕刻一马鞍，新人往上跨，步步保平安。动月，然后呢两边这个一起来凑热闹的，这个还要放鞭炮。那现场哪有鞭炮呢？就是口技，蹦啪哔哩吧啦啪啪，这样的这个婚礼就是特别的这个简洁，但是又特别的热闹。这个
3: 哎呀，一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呀，包括这些风俗习惯呢，各地都不一样，各家呢都有各家的好。其实只要感情是真实的、真诚的，至于仪式有还是没有，
0: 那都不
3: 都是个人的选择，是吧？
0: 对对对。
3: 那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大姐她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李云霄心仪的角色是《白蛇传》许仙。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0: 也不是轻易能见着的。
1: 你看多顺的。苏元景看了文先生文焕章的信，心里头一翻个，哦，这才闹明白怎么回事。重赏燕青，想留他吃饭。燕青谢绝了，说我有事儿，我还要看望一个朋友，辞别出来。戴宗正等着他，一看燕青的表情就知道一切顺利。哥俩边往回走边谈，燕青把经过讲了一遍。那么三个任务完成了两件了，还有一件事得从高俅的府里救出铁轿的月和和圣手书生萧让。哥俩研究了再三，哎，最后哥俩一块起身奔太平桥三司殿帅府。高俅就在这住，也在这办公。哎呦，门楼高耸，戒备森严呐。他这个府邸比苏元景呢威风的多。这哥俩在门前转了半天圈，心说这玩意儿也进不去呀。哎，还是前途神路，最好打扁一个府中的人就好办事了。等出了一个瞅一瞅不行，这位长得横眉立目，不好对付。一看又出了一个，这个也不行，这是面土匪，有主意，也不好答对。后来等来等去，一看呢，从里边出了一个小年轻的，穿着打扮是个雨猴，腰里系着带子，头上戴着官帽。这雨猴啊，在府里是打杂的，你别看那样，他经常出入太尉府，你不可能小看他呀。这小年轻的高高兴兴正往前走，燕青一看就是他，年轻人好答对，紧走两步过来一抱拳，小哥辛苦了。这小雨猴看了看不认识，啊，你干什么？哈哈，小哥能请到茶楼一叙吗？我不认识你，跟你喝哪门茶呀？哎呦，小哥是贵人多忘事哦，你认识我你忘了，你还帮着我办过事儿呢。是吗？这小雨猴扑棱扑棱脑袋想不起来了。说话间燕青拉着他的手把他领进一家不远的茶楼，戴宗在这等着呢。呵，盛情款待，香茶点心都摆上。这小雨猴就问，我说这位 我真想不起来您是谁呀。哈哈哈哈，小哥你呀不算不对，咱俩初次相见，我方才在街上说的是开个玩笑。小雨猴一听不乐意了，你瞧你这个人，咱俩素不相识，开哪门子玩笑。小哥息怒啊，现在我就求您呢帮我办件事，要办成之后必有重谢呀！啊，来，你看这是什么？说着，燕青从兜里一伸手，拿出一大块雪花白银，足能有十两，往小雨猴面前一放，小哥，拿着吧，买包茶叶喝，或者换双新鞋穿。小雨猴一个月才挣多少钱，一看这么大块银子，哎呦，这位出手大方。我去，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还没给你办事怎么就给银子？事成之后还有重赏，我这有的是，就求小哥给我帮帮忙。那你先说说吧，叫我帮啥忙？请问小哥，您是不是三司殿帅府的人？ 是啊，那还错得了？你瞅我穿的带的，
0: 我打听打听，前番三司殿帅高俅高的人从前鼻回来了，捎回了梁山两个人，一个叫圣手书生萧让，一个叫铁轿子月和，是不是有这么档子事儿？

0: 对呀、啊，那俩人我都见过。
1: 那是我家乡的朋友。哎呀，他俩离家日久啊，孩子哭，大人叫的，想见见他们。这回我们到东京办事来啊，人家托我们想见见这二位，哪怕见着一个也行。哎，另外给他烧点零花钱来，就这么一件小事儿，小哥帮帮忙吧，能不能想办法让我们见上一面？
2: 不，这个，
1: 对不起，我办不到。为什么？哎呀，你不了解情况啊。我们殿帅回来之后啊，就有八不顺，抱病不出门，哎，闭门谢客，谁都不见呢，天天生闷气，吓得我们不敢贴边，这是一。另外您说那俩人不是吗，是带到府里来了，给软禁到后花园了，没有太尉的命令，哎，不让他们出门，防范的甚严，可是也没捆着也没拴着，一日三餐也没亏待他们，这属于软禁。你想侯门深似海，他们在紧后院，我哪见得着，我无能为力。小哥您呐，不必客气，别看你年轻，我这一看你就是个厚道人，你要能给帮帮忙，我必有重谢，就说几句话把钱给他就完了，你看举手之劳，整个的你能拒绝吗？小哥我这求你了。戴宗也说是啊是啊，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小兄弟受受累吧。这个小雨侯看了看这块银子，巴嗒巴嗒嘴，咱呐试试看好不好。我跑一趟，能行呢你们别高兴，不行呢也别挑我的理，这银子我先不拿，办成了再拿，办不成也没脸要。不，你拿着，办不成这也送给小哥，咱这就是缘分，揣兜拿。燕京拿着银子就硬塞到他兜里头了，这小雨侯挺受感动，行，够意思，那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我去试试看。
0: 行，
1: 拜托。燕青戴宗在这儿等着，小雨侯走了。按现在钟表说，等了能有半小时啊。燕青往外一探头，一看那小雨侯回来了，往后一看，铁轿的月河晃着高大的身躯跟着来了，心说行，见着一个就可以。时间不大，推门他们进了屋了。铁轿的月河一看燕青和戴宗，还有热坏了，刚要张嘴，燕青用眼神一领他，那意思别胡说啊。那铁轿的月河久创江湖，什么不明白，一看就懂了，所以咧咧嘴没说话，拉把凳子也坐下了。这小雨侯才说，这好不容易呀、啊，我把这位岳先生给请来了，有话快说啊，时间不等人呐、啊！说完了我还把他送回去，要叫人发现了我的饭碗就砸了。这小雨侯说完了推门出去了，怕人家有背人的话，不好意思在那坐着，要不说这叫明白事儿。那个社会上真有那不开眼的，也不管什么活儿，也在那坐着跟那坐钟差不多少，这组人十分讨厌的。小雨侯明白，他走了之后，燕青往前一凑合，
0: 岳大哥，我跟
1: 戴大哥来接你们俩来了。
0: 哦，都把我给急死了，
1: 什么事儿也没办成，到这高俅这小子把我们塞到花轿里了。哎呀，把我们急的下边直做噩梦，可把你们盼了。听着，明天一早咱就离开是非之地，你回去告诉萧让精神一点，三更过后四更天左右，我从殿帅府的后墙 我跳到院里，我去救你们。我听人说了，那紧靠着后墙。
2: 啊，
1: 后边我们听说挨着后墙不远还有一条河呢，你把地形可看好了。
2: 行行行行，
1: 咱就说到这啊，不见不散。长话短说交代清楚了，小雨侯这边开门也进屋了，怎么样？
2: 行了行，多谢，
1: 十分感谢。又掏出块银子来塞给小雨侯，小哥拿着吧，
2: 你看这么一会儿受了两回礼见的，哎呀，急人之难，你是好人。
1: 哎，岳大哥，你跟那小雨侯回去吧，别叫人家为难。
2: 好好，再见再见，告诉我家里的人呢，叫家里人放心，我在这儿挺好。
1: 说了几句瞎话之后，跟那小雨侯他走了。燕青和戴宗又坐了一会儿，哥俩商量商量，得看看地形。汇了钱，离开茶馆出来，围着殿帅府转了三圈。前边救人不可能，转到浩大墙，一看呢，真不假，这墙外真是一条河，小河不宽，还有两只船在这拴着，船上空无一人，不知道是谁家的。再看看后边这个墙可够高的，足有一丈五六尺，一般的人根本上不去呀。燕青坐到心里头有数，跟戴宗转身进了街了，到杂货铺买了两条大绳子，那绳子相当结实，要坠个千八百斤都折不了。扛着绳子，俩人回到店房，进屋之后把绳子放下，哥俩放心地歇着。书说简短呢，二更左右哥俩就起来了，把随身携带的东西该甩的甩，该带着的带着，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推开后窗户，他俩跳出去了，也没结账，就扛着那绳子直奔三司变帅府。到了府的后边就是那条小河，看了看那船上依然是空无一人，在街上站着怕巡逻的发现，他俩上了船了。在船舱里一眯，这还地方还挺好，又闭目养着会神，估摸着三更天过了，快到四更天了。燕青和戴宗离开小船，到了后墙看看左右无人，按着事先定好的暗号，燕青啊在地上拿了块小石子儿，隔着墙扔进去了，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意思我们到了。哎，正在这时，一块石子子儿从墙里头抛出来了，啪嗒，咕噜咕噜，燕青一看妥了，里边的又准备好了。燕青告诉戴宗，你在外头等着。燕青狮子插花把大绳背在身上，往后倒退了几步，看看这墙，在手上吐了口吐沫，哎，脚尖点地是腾身而起，扔一声就离了地了，身子飞起来，双手扒住墙头一掌身，哎，用肚子抗在墙头上。戴宗在下边看着，暗挑大拇指罢了，这也就是燕青啊，要放着我连门都没有，这是深情似燕，我的好兄弟。燕青一片腿骑着墙上，往院里一看，两条黑影站在墙下，是二位哥哥吗？
2: 我是岳和，我是肖让，
1: 来了来了，等着啊，我把绳子扔下去，您把绳子系到腰里头，我从墙上使劲把你们提落上来。
2: 哎，好好好，
1: 这俩人谁也不会轻功。这燕青啊，把绳子扔下去了，这两人照这样办，那一头拴在腰里，把绳头又扔到墙头上，燕青接住了，双腿攒劲把墙头夹住，两臂用力啊，像拔那水桶差不多手，哎哎哎哎哎，两头一使劲，先把月河提了上来了。 月娥双手扒住墙头一片腿也骑到墙上了，然后燕青又轻轻把他系到外边，戴宗把他接住。咱就这么说吧，萧让也用同样的方法逃出了虎口，那绳子也不要了，去你妈的吧。弟兄四个人离开太尉府的后墙开始走了，哪儿去？到城门洞一直去，就等着天亮城门一开好逃之夭夭。因为进行的极其顺利，没被人发现，天似亮似不亮，果然城门开放了。这四个人随着人群离开了东京汴梁，一口气跑出十里地，才慢慢的放松了脚步。哥四个相视一笑，长出了一口气，哎，妥了，走吧，回家吧，走人呢。弟兄四人携手回梁山，咱不必细说，话分两头，单说姑娘李师师，自从见着浪子燕青之后啊，春心荡漾，萌生了一种想法，就想以身相许，找燕青这样的如意郎君。后来结为姐弟，又难以启齿，嘴上不说，心里头老是没放下。睁开眼儿就盼着燕青快来，结果一去不回头，影都没了。李师师是心乱如麻，整天唉声叹气，这玩意儿又没法说没法喊，上哪儿找去又不知道。他暗自着急，暂且不说。单说这一天，三六九大潮，八臂徽宗赵佶升座八宝金鞭，文东武西山呼万岁之后排列两厢。要是往常啊，他指定是这套词儿，告诉殿头官有本早奏，无本卷帘退朝啊。今儿个破例，他命令殿头官把龙帘高高卷起。那位说那帘干嘛的？挡着的，皇在帘里头，轻易不叫文武看见，显着他神秘。今儿个破例把龙帘高卷，文武看得清清的，一看皇上面色凝重，面带怒气，心里蹦蹦直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八臂徽宗往左右看了几眼，各位爱卿，童贯、童枢密到了吗？这个童贯前者犯了错误，到反省院反省去了。反省了仨月，释放出来了，官复原职，上班呢还没有俩月呢。哎，童贯一听叫我，赶紧出班跪倒，往上叩头，臣童贯叩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进前来啊啊！是童贯不明白怎么回事，磕膝盖当脚走，爬了多时，离着皇上不远了，把头一逼，陛下。八臂徽宗看看他，抬起头来，哎，你抬起头来，眼睛瞅着朕，朕要问话。是，童贯这心蹦蹦蹦蹦直蹦，一看今儿个这情况不对劲，仗着胆子把脸扬起来了。八臂徽宗瞅了瞅他，下面跪的是谁呀？啊！童贯一听坏了，皇上疯了，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不敢不答呀，正是小臣童贯。你是童贯吗？童贯呢？我且问你，朕对你如何？陛下何出此言？陛下对罪臣天高地厚之恩呐、啊，啊，那么咱中国有句俗话，我对你有恩，你应该怎么办呢？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啊。我一定报答圣主啊！呸！大胆的童贯， 你怎么报答我的？
2: 你欺骗了朕，
1: 而且不是一件事两件事。平时我不便深究，总是睁一个眼合着一个眼。你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朕且问你，前番你领兵十万攻打水泊梁山，你怎么打的？哎，你回来你怎么说的？今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你再给我说一遍，怎么回事？
2: 潼关心里头有鬼啊！没等说呢，额角就冒了汗了。浑身上下抖作一团，
1: 是说、是遵旨。前番臣领兵带队攻打水泊梁山的草寇，因为军事是四面八方抽调来的，对山东的水土不服，还没等打仗呢，十个人之中就已伤损二三。后来士气低落，不便见仗，因此臣斗胆请旨定夺，起兵霸占，我就撤回来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
2: 住嘴！
1: 潼关呐，潼关的，事到如今你还在说谎啊！我替你说了，你到那几乎全军覆没，没打了几仗啊！你就败了，你给朝廷丢尽了脸呢，你丢死个人呢、你、你不敢说实话，隐瞒实情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套词儿，你打算避重就轻，朕岂能饶你？八弟徽宗赵佶怒气冲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大骂潼关欺君，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潼关是做贼心虚，在下边跪着听着，哎呦，他不明白，怎么皇上掌握情况这么清楚，无言以对，赶紧把这身子趴到龙阶上，哆嗦成一团了。这皇上是破口大骂，到最后忍无可忍。金瓜武士何在？在在！把潼关拖出去，斩首示众，杀！快杀！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拔掉纱帽，拔掉蟒袍，明胳膊掐着往外就推。这潼关呢，临死之前就嚎声了。
2: 陛下呀，老兵啊，陛下开恩呐、念奴才侍奉陛下多年呐、陛下开恩呐、
1: 您说这四大奸臣把持朝政这么多年，比这爪牙和须子有的是，走潼关门路的人也不在少数，今天都在朝堂之上，能眼瞅着潼关掉脑袋吗？呼啦超跪倒了二三十号，陛下刀下留人呐、陛下开恩呐、潼关所作所为死有余辜，但念他服侍皇上多年，没功劳还有苦劳，陛下从轻发落才是，陛下开恩呐。大伙儿这一求情，八弟徽宗这火啊就减掉了一半，但是还生气。一想潼关跟着自己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却也不容易。他打了败仗，不敢说实话，情有可原呐。算了吧，他这心就软下来了，吩咐一声拉回来。潼关就知道死中得活了，往上叩头，把脑袋都磕破了。
2: 谢我主不杀之恩。
1: 潼关呐，潼关，狼心狗肺之辈，并非朕不杀你，你看文武大臣替你求情啊，朕是个好心肠的人，我呀高抬贵手，再饶你一次，以观后效，你再胆敢欺骗朕，我杀你个三罪归一。 你听懂了吗？
3: 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

0: 谢各位大人，谢谢各位大人替我求情，下去。哎呀，这童贯捡了条命，前后心都湿透了，退回班部那心还一劲的猛跳呢。八弟回宗这气儿上来，高俅何在？你看我，我看你，高俅没来呀、啊。有人向他请教，陛下，高太尉从前线回来，是卧床不起，请了长假了。
1: 哼哼，
0: 他是真有病啊，还是假有病？
1: 我看他装病，他不敢见朕。
0: 我跟各位说，高俅也大丢人呐、啊！两军阵前打了败仗，他本人还被抓了俘虏，他隐瞒不报。但是以后朕才知道实情啊！好了，我放着他的，多咱见面，我再将他问罪。各位啊，还有一件事，朕要向大家公布，朕才知道。水泊梁山宋江等人是义士，他们有各种原因被迫为贼，就是所说的逼上了梁山。我听说他们一贯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并不骚扰百姓，但有一线之路，也不杀人放火。像这伙人愿意接受招安，朕何乐而不为呢？战役已决，对水泊梁山宋江等招安，化干戈为玉帛，卿等以为如何呀？吾皇万岁万万岁，万岁圣明。你看当大臣的大多数溜须捧屁的货，皇上怎么说他们怎么拥护。八弟徽宗点了点头。正在这时，太尉素元景出班跪倒，陛下，臣有本上奏。臣接到我同窗好友文焕章文参谋的一封信，请我主龙目御览，呈上来。燕青那封信啊，都在文太尉身上，在袖筒里拽出来，双手呈上。这赵吉还真就认真了，仔细看了看，跟自己掌握的情况一般不二。爱卿，这封信你哪来的？是梁山一个叫燕青的送到我府里，我听得出以宋江为首的各位义士诚心实意向皇上赦他们无罪。苏元景啊，我看这样吧，朕命你为钦差大臣，敢奔水泊梁山前去招安，你可愿意？臣遵命就是。好，你下去准备啊，36面金牌，72面银牌，御酒108坛，红锦36匹，绿锦72匹，金银财宝10000两。再打的日月龙凤旗，招安的大旗一面，500亲兵卫队，赶奔梁山去吧。安抚宋江等人，叫他们进京见朕，朕加官进爵，叫他们为国效忠，万岁万万岁。哎，这赵吉来了高兴劲了，就在八宝金殿把桌摆好了，亲提御笔，刷刷点点写了份招安的诏书，用了印之后交给素太尉。素太尉领旨下殿，这件事情没有不知道的。这素元景也非常非常的认真，着手准备。你说这么一大摊的事儿呢，准备了3-4天呢，起码金牌得现铸造，银牌也得现打造，再准备大旗，再准备御酒，又点兵500，都安排好了，把圣旨供在黄彩亭。这一天拜别八弟徽宗才上了路，百官送行，到十里接官厅，百官抱拳呐、啊，太尉，愿此番成功 我们静候佳音。各位放心，你们就听喜信吧。走人呐！铜锣开道起了声，路上一站一站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济州，太守张书夜也听着信儿了，赶紧列队迎接，把钦差大人接到济州城里安排住宿，当晚是设宴款待。苏元景啊，还挺礼贤下士，特为把张书夜叫来当面问话：张太守，可知本钦差此行为了何故吗？
1: 啊，我听说了，
0: 您是奉旨赶奔梁山招安。
1: 对，
0: 皇上圣明啊，送来了金牌36面，银牌72面，红锦36匹，绿锦72匹，御酒108坛。你看看这个礼物薄不薄？
1: 哎呀，
0: 太尉圣明了，那梁山的人根本不注重这些奖品，他们注重的是朝廷招安赦免他们无罪，他们一心一意想要为国尽忠。慢说这么丰厚的奖品，就是一根柴火棍，他们也高兴得不得了。
1: 哦，
0: 不会出什么岔头吧？
1: 不会。
0: 那好，事在紧急，天子等着回信儿呢。明天有劳大驾，你要亲自赶奔水泊梁山，跟宋江见个面，把朝廷的意思和本钦差的意思转达一下，可以吗？
1: 是是是是是，卑职遵命就是。
0: 这素元景住了济州，第二天张书夜带了20个人骑着快马赶奔水泊梁山。那梁山的消息太灵通了，前文书咱说了，燕青戴宗铁教的月和圣手书生萧让平安返回忠义堂，见着宋江把什么事都说了。宋江一听特特的高兴，好好好好，我看此番招安有望，燕青啊，戴宗，你们立了大功了，重重的赏你们。哟，打这开始宋江睡不着觉了，告诉其他的人继续打探消息。素元景这一出京，宋江在梁山就听着信儿了，跟吴用说：“军师，招安有望啊！
1: 报，
0: 钦差已到济州，这回招安是千真万确的事儿，相当隆重了，还带来不少的礼物，都是皇上的赏赐。”
1: 好好好，
0: 宋江激动的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到背的时候在忠义堂来回直溜，喜形于色，嘴都合不拢了。太好了太好了，军师，你看咱应该怎么办？
1: 大哥，这还用问吗？
0: 咱要隆重接待钦差，方显我们的诚心。
1: 是啊，
0: 再后两天再说。
1: 好好好好，
0: 宋江抽空回到自己的家里头，沐浴更衣，洗手净面，亲自上了一炷香，不住的磕头，虔诚的祷告：上苍保佑，这次再别有变化了。如果平安的照了安，我们入朝为官，我一颗心为朝廷尽忠，绝无二致啊。他就怕有变化。这个消息在梁山传开了，有喜有忧。高兴的人呢是多数的，你看咱不是贼了，把贼皮扒了，起码名正言顺嘛，接受朝廷的招安，咱能堂堂正正做个人了，平息腰板为官，这是好事。也有一部分人不痛快，咱说过，黑旋风李逵，豹子头林冲，行者武松武二郎，鲁智深当当当，不痛快，心说到底招安了，哎，到底走上这条路了， 是福啊还是祸？这如果说他们耍弄的是权术，我们放下刀枪，嘿，屡屡顺顺跟着纪兵，人家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再想拉出一帮人来，再想开创一个局面，谈何容易？这么坚固的梁山就放弃了不成吗？但是干着急没主念，做不了主啊！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这些人是暗下暗憋。单说这天，宋江、吴用、卢俊义正在忠义堂议事，议事的内容也离不开招安。有人上了禀报，冀州太守张树业领人到了。
1: 哦，
0: 张太守来了，
1: 请。
0: 宋江、卢俊义等人亲自下山来接，一见面，宋江带头都跪下了。太守大人在上，闻面小吏宋江迎接来迟，死罪死罪。宋义是平身，何罪之有？各位义士，本官来给大家道喜来了。一句话说明问题呀、啊。再看张树叶拉着宋江的手，谈笑风生走入忠义堂。宋江吩咐一声是上情款待。弟兄们不明白怎么回事，全来打听消息。忠义堂里外全是人，静静听他们的谈话。张树叶说，宋义士啊，钦差大人素元景素太尉奉旨已经到了我的济州，派本官前来打招呼，你决定个日子，何时见钦差，什么时候把他请上水泊梁山。大人事不宜迟，时间多了就有变了，我看您要住一晚上，明天返回济州，三天后我列队迎接，把太尉接上水泊，您看怎样？好，一言为定，就是三天。款待完了，张树叶歇了一晚上。这天晚上，宋江陪着谈的品头鸡。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宋江还想挽留，张树叶一摆手，那么大的事情还没办呢，我哪有心在这住下？我告辞了，回去要禀明钦差。宋江一时眼色，太守大人，在您的地面，您没少担心呐、啊，没别的意思。太守大人，在您的地面，您没少担心呐、啊，没别的意思。这点礼物，请太守笑纳，这代表我们138队10万之众的心，请您收下。这是什么？哎。卢俊义说：“打开，打开，叫大人过目。”啪的一走来，金光灿灿，还是那句话，翡翠、钻石、猫眼，拿出一块来，价值万金。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发光的是珠宝。就这一口的，这一个人拿下去，你就折跟头花，打把式花，可劲花，随便花。花五辈子你也花不完，梁山有的是家底。真没有想到，张树叶冷笑了一声，哎呀，好东西啊，好东西。不过宋江啊，各位，我要驳你们的面子，我是个穷命的人，那点心酸我都花不了，这外财我不稀罕，你们拿了回去，我是绝对不收。怎么给张树叶不要，到底也没要。宋江把他送走了，说那宋朝那官儿就有这么公正廉明的？哎，有啊，清官不在少数，你现在都是贪官的，谁都见钱眼开啊。嗯，那羊群里头出骆驼，群鸡里出彩凤，那也是有的。张树叶是有名清级的连官，果然拒不接受，所以宋江众人无不佩服。书说简短，张树叶回到济州，见着素太尉，把事情说了一遍。 那块咱不说，单说宋江睡不着觉，一身

0: 之下，梁山做好了准备，从忠义堂、四望山、太平山开始布置，结彩宣灯，香花铺地，打扫卫生，一直出了三道铺子城，过了金沙江，一直到梓州，快到城门脸这儿，收拾的是干干净净。五里地一个席棚，十里地一座接官棚，派的鼓乐手敲锣打鼓，另外悬灯结彩，欢迎奉旨的钦差呀、宋江他们呢，里外三亲全换好了新衣服，当在迎接钦差。怕这李清啊，宋江又叫军师吴用、神机军师朱武、圣手书生萧让、玉帝将金大坚四个人率兵200，不准拿武器，到济州北门前去迎接，陪着钦差一块上山。宋江卢俊义率领弟兄在这等着。单说钦差素元景到了指定日子这一天，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满身官服，张叔夜把一切都准备平当了，他得陪着去。再看三座黄彩屏，头一个瓶子上供着黄王圣旨，就是赵王的诏书；第二个瓶子上全是皇上赏赐的绸缎；第三座瓶子上是御酒，这瓶子比较大，多是个人抬的。素元锦在外头上了马，张叔夜陪着，文武官百十来号左右护着，浩浩荡荡赶奔水泊梁山。出城不到十里，就见道边有一伙人下了马，在那跪着。素元锦就一愣，这是什么人？张叔夜说了，太尉，这是梁山的人前来接您，为首的正是梁山的军师吴用。
1: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素元锦还真就不错，甩凳下马，亲自来到四人近前。吴用往上叩头，小可吴用拜见太尉。起来起来起来，你就是军师吴用，正是罪名。哎呀，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呐，你忘了吗？咱们在化州水面上曾经谈过。
1: 是是是是，
0: 太尉好记性，您还记得？
1: 记得记得，
0: 好好好，咱们一路同行，太尉请。这几个人陪着走五里地，吹吹打打，走十里地，吹吹打打，这沿路之上几十里都是香花铺地，鼓乐喧天，一阵放的爆竹噼啪噼啪叮当噼啪噼啪噼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激动人心。说话间到了金沙江的江边了，宋江率领诸位弟兄跪在江边等候钦差。一看大队人马到了，宋江带头磕头：“钦差大人在上，罪民宋江等迎接大人。”奔奔奔奔奔奔奔奔，磕头像捣蒜相似。吴用介绍：“太尉啊，这就是我哥哥梁山的头领宋江。”
1: 哦，闹了半天是宋医师。
0: 素元景甩凳下了马，一直来到宋江近前，伸手相攀：“宋医师别来无恙，但愿此次招安能一帆风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瑶瑶，
6: 嗯，
9: 你说我是不是有病？
6: 对，

0: 点，要不然呀，我也怕去医院碰上很多倒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看看李川、张维维和田泽一，他们仨去看大夫就遇到事儿了。
2: 请347号患者李总到2号诊室就诊。

0: 给你的单丢了，重新排队啊。李总是吧？
1: 没错，
0: 下次挂号用真名。
1: 李总就是我的真名，想必你的真名就是张医生吧。
0: 护士，后边的号先别叫，我屋里有个大病。我今天给你好好治治，说吧，什么病？
1: 说吧，想怎么治？
0: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病，我怎么治？
1: 不论什么病，给你五分钟治好它。
0: 什么病五分钟能治好？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出去。
1: 欲擒故纵。没想到你一个私立医院的医生能有这么大的口气。好吧，我承认你的小花招吸引到我。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你别说了，我来问。最近身体哪不舒服？
1: 我最近肩膀很酸。
0: 肩膀是背负了什么重物吗？
1: 背负了一个商业帝国。
0: 我是说你的身体器官具体哪里不舒服？哦，
1: 我头疼。
0: 具体哪个区域？
1: 闵行区。闵行那个地块一直没想好要盖点什么。张医生，您这是？
0: 我就是想啊，我要是一巴掌把你从闵行扇到浦东，你是不是就老实了？
1: 张医生，您先冷静一下。我觉得我最近身体抱恙，可能是和最近刚打的疫苗有关系。
0: 终于说到正事了，你打了什么疫苗？
1: 想他的每一秒。
0: 我找着病根了。我呢，给你开个核磁共振，你先去验个脑子啊。
1: 护士，让核磁共振来三楼见我。
0: 护士，刚才那句不是我说的。核磁共振这个东西，它就来不了三楼。
1: 好大的架子，他以为整座城市只有他一台核磁共振吗？
0: 全省就三台呀，私立医院也不能让你这么作呀。你行，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看呢，我呢给你开一个验血啊，你去抽一管血就行了。
1: 没有问题，血什么时候还我？
0: 我抽你一管血，我还得还给你。
1: 我李氏家族高贵的血脉可不能轻易流落到他人手上。
0: 他不是什么血脉，他就是一管静脉血。你算了，我简单给你听一下吧，没见过你这么麻烦的病人。病毒引发的支气管炎。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啊？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我怎么对你了？
1: 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背叛我？支气管！
0: 哎呀，李总啊，李总，这儿是支气管。
1: 未经我的允许，你竟然敢擅自发言，你越界！
0: 保安来一下，我屋里有个病人跟支气管干起来了。
1: 不要以为你是我的支气管就可以为所欲为，你被开除了。
0: 李总，你在干什么？
1: 我要把他拿出来。
0: 我身为一个外科医生，我把他拿出来都得好几个人帮我呀。你冷静一下，来，二位冷静一下。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是说向着支气管，这个事儿确实是不怪他。这个主要是病毒引起的。
1: 病毒？哎，那麻烦你转告病毒，如果现在他可以从我身体里出去，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0: 我也不会跟病毒沟通啊。
1: 身为医生，连和病毒沟通都做不到吗？
0: 我现在跟病人沟通都费劲呢。
1: 那我只好自己来了。里面的病毒听好了，这是一张空白支票，填个数，离开我的身体。

0: 什么阻止我？
1: 因为支气管没有笔，
0: 百密一疏。
1: 李总，听我的啊，你这个病其实不严重，我呢给你开点药啊，开点药很快就能好。来，一共是16.8块，二楼交费。
0: 多少钱？
1: 16.8块。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B-box。
0: 不，是我不能用这个药。
1: 这能治病，你为啥不用啊？
0: 因为这个药，性价比太高了，我的身体不能承受这么廉价的治疗方式。有没有那种华而不实的，最好是换一个人造水晶支气管。
2: 换什么都没用了。
1: 不，你干嘛的？你是哪
2: 好久不见呐，李总。
1: 他是被你传染的？
0: 他是我商场上的死敌田老三。
2: 田老三只是我的外号，因为我在家里排行老三。听好了，我的本名叫田老四。
1: 你爸肯定是有点事瞒着你。
2: 不可能，我跟我爸的关系可以说是情同父子。
1: 原来是你妈有事瞒着你。
0: 你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专程嘲笑我的？
2: 我没那么无聊，我也是来看病的，而且呀，不是你那种好治的病哦。
1: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0: 什么？
1: 就是个胃病，你震惊什么？
0: 为什么它的细菌有名字，而我的病毒却没有？你马上给我的病毒取个名字！
1: 全省的医疗机构也没人有资格给病毒起名啊！
2: 取名字也没用，我的病又叫老胃病，一个老字儿就彰显出了我家族的历史。告诉他医生，得了胃病要怎么办？
1: 养。
2: 多么尊贵的方式。
0: 不，医生，马上给我一个需要养的病，做永远治不好的那一种。
1: 你脑子有病，而且永远都治不好。
0: 听到了吗？我脑子有病，看不见摸不着，还治不好，
1: 弄不好还遗传呢。
0: 听到了吗？还有传承。
3: 不不不不不，绝对不可以。喂，老五吗？马上带着老六老七过来教训一下我的幽门螺旋杆菌，那凭什么不能遗传？还有这个庸医，
1: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有病吧？有病上医院看病啊！你这。我诊室的牌今天是挂错了吗？
0: 张医生啊，你的表现非常好，我非常满意，可以允许你得到一管我李氏家族高贵的血脉。
1: 通过刚才的相处，我敢断定你家的血脉是一点用都没有啊。再说你很自私，你知道吗？一上午整个诊室的时间全都被你浪费了，外面那么多人排队看病，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
0: 对不起。
4: 是的，昨天确实有一个奇葩来我这哦，是一个素质有待提高的患者到我这里来看病，他很嚣张，他说要收购整家医院，当时我非常气愤，我想你是谁呀？最后呢，他被有关部门制服了。在他被带走之前，我还是给他开了一些治疗支气管炎的药，希望他能好好吃药，也希望他能好好认错，也希望他能尽快康复吧。
5: 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瑞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哎，瑶瑶，
9: 怎么啦？
8: 我想请个假。
9: 啥情况啊？你这是？
8: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9: 我知道了，吃饱了撑的。
8: 哎，怎么说话的来着？
9: 吃独食来着？
8: 不是，我刚才听着那段相声给我气够呛。
9: 这相声怎么还给你气够呛啊？
8: 哎呀，我觉得那个病人有点气人。
9: 哎呦，病人气人呐！我跟你说，你碰到这样的大夫更气人。
8: 你说的是侯宝林和郭启儒碰到这样的吗？
10: 练什么有什么，哎，人练。

0: 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1: 那是啊，
0: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1: 对，
0: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1: 哎，就能健康。
0: 我没练这个，
1: 您呢？
0: 我净练嘴了。
1: 您能说呀？
0: 哎，就能说相声。
1: 哎，
0: 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1: 怎么说四段啊？
0: 哎，这是一种锻炼呢。
1: 这也是锻炼。
0: 哎，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1: 这算体育的一种。
0: 哎，这是口腔体操嘛。
1: 就练这嘴呀、
0: 啊。哎，练嘴。练嘴也有好处啊。
1: 啊，有什么好处？
0: 你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了。
1: 是啊，
0: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
1: 啊，
0: 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1: 哎，发笑，
0: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
1: 是啊，
0: 它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就起化学作用。是啊，这样好啊。
1: 哎，
0: 与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1: 啊。您说这个乐呀，
0: 乐嘛
1: 啊，
0: 人这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1: 哦，
0: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
1: 嗯，
0: 身体健康，
1: 有这么大好处。
0: 哎，过去医学家说过嘛。
1: 说什么？
0: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生命可以延长时间。
1: 哦，
0: 一人要是见天总苦闷，
1: 怎么样呢？
0: 哎，就快衰老了，生命就会缩短时间。
1: 这我也听说过。
0: 是吗？
1: 是这么意思。
0: 中医学者也说过。
1: 还说什么？
0: 说人这一乐呀，
1: 嗯，
0: 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1: 他这卖药房的，哪儿这么一大套？
0: 是啊，一般人也有个说法。
1: 又说什么？
0: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
1: 嗯，
0: 愁一愁薄了头。
1: 嗯，
0: 他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一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哎，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的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
1: 嗯，
0: 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1: 说什么笑一笑，怎么着？
0: 笑一笑，少一少啊，
1: 少一少。
0: 哎哎，
1: 您这讲法不对。
0: 怎么？
1: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0: 十年少
1: 啊，
0: 就年轻十岁。
1: 对呀。
0: 我们说是年轻一点儿，笑一笑少一少，年轻一点儿。
1: 哦，这年轻十岁，
0: 你那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1: 咱这存款呢？
0: 你那个理论不可靠。
1: 怎么？
0: 一乐就年轻十岁了
1: 啊？
0: 那谁还敢听相声？
1: 怎么不敢听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50。
0: 50岁啊？
1: 哎，
0: 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
1: 嗯，
0: 剩40了。啊，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四回。
1: 剩四回？
0: 哎，就剩10岁了，再不能笑了。
1: 怎么？
0: 你再一笑没了。
1: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0: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1: 小了，
0: 本来不可能嘛。
1: 嗯，
0: 笑一笑少一少。
1: 哦，笑一笑少一少。
0: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
1: 嗯，
0: 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1: 是吗？
0: 可以解疲代劳。
1: 对喽，
0: 那么一乐可以把一天的疲倦完全忘掉了。
1: 是吗？
0: 这是多大的好处。
1: 有好处。
0: 所以人生啊，对相声来说呀，
1: 嗯，
0: 是不可以短少的。
1: 哦，
0: 不可以不听的。
1: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0: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哎，对，
0: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1: 医疗的一部分？
0: 医疗啊。
1: 嗯，
0: 医疗就是治病。
1: 哎，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嗯，
0: 相声可以治病。
1: 相声能治病？
0: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1: 还什么？
0: 有很多办法治病。
1: 您说说。
0: 有理疗，
1: 嗯，
0: 有电疗，有水疗，
1: 嗯，
0: 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1: 哦，
0: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0: 相声治病。
1: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0: 各医院里头都增加这相声科。
1: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0: 哦，这个演员少啊，
1: 不够分配，
0: 不够分的。
1: 那将来要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0: 我们相声演员呢？
1: 相声演员也学医，
0: 学医
1: 啊，学大夫，
0: 这可不简单。
1: 怎么？
0: 我没有基础啊。
1: 有行的，
0: 谁行啊？
1: 我行。
0: 你行？
1: 哎，最喜欢医药学。
0: 得医药学您懂啊？
1: 懂啊。
0: 先说药学。
1: 药学我懂。
0: 懂什么？
1: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把毒膏，
0: 这不行啊。
1: 啊，
0: 您得懂西药。
1: 西药
0: 啊、
1: 西药也懂啊。
0: 哦，
1: 阿司匹林。
0: 阿司匹林啊。
1: 啊，
0: 那我也懂啊。
1: 治什么病
0: 啊？治感冒啊。
1: 啊，
0: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1: 吃两片就好了？
0: 哎，
1: 多大分量？
0: 这不知道。
1: 那还行啊，
0: 有分量。
1: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0: 啊，
1: 0.5的你就吃两片。
0: 哦，
1: 0.3的就吃三片。
0: 嗯，
1: 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一瓦。
0: 一瓦？
1: 一公分。
0: 哦，
1: 不能多吃。
0: 是啊，
1: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活不了。
0: 废话，我论斤吃药的呢。
1: 我对内科不太好。
0: 您对哪科？
1: 外科我行。
0: 外科动手术啊？
1: 哎，那行啊。
0: 行啊。
1: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0: 嗯，
1: 您甭找大夫，
0: 哎，
1: 就找我去。
0: 好，
1: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0: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才让你给治啊。
1: 那不至于死。
0: 你看我豁得出去吗？
1: 你得豁出疼去
0: 啊。疼啊？
1: 啊，
0: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讲着动手术让患者不知不觉不受痛苦。
1: 你不懂，你外行。不知不觉那不在手术
0: 啊，
1: 在医药。
0: 药？
1: 哎，你要打算这会儿长疖子开刀不疼， 先得实行麻醉。
0: 哦，
1: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的2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万万不疼了，开刀拉个十字，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
0: 嗯，
1: 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夫诺尔告诉，
0: 嗯，
1: 或者来点索法尼麦德波特。嗯，拿纱布绷好了，胶条一粘，一个礼拜就好了。
0: 行啊。
1: 怎么样？
0: 有领先。
1: 小手术我都行啊。
0: 大手术您怎么样？
1: 不行，我哥哥行。
0: 你哥哥是大夫？
1: 大夫
0: 在哪医院？
1: 在家待着呢。
0: 私人行医啊？
1: 不，停职反省。
0: 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他记性不好。
0: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1: 哎，有密切关系哦。
0: 怎么？
1: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应该是胆大心细。
0: 你哥哥呢？
1: 他是粗心大意。
0: 那还不出楼的。
1: 哎，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
0: 嗯，
1: 就是阑尾炎呢。
0: 啊，是啊。
1: 盲肠算来在手术里边是最简单的事情。
0: 嗯，
1: 盲肠不算什么。
0: 是吗？
1: 你得过吗？
0: 没有。
1: 没得过你也甭害怕。
0: 我没得过。
1: 你不知道这手术？
0: 那不知道。
1: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
0: 哦，
1: 根据病例一看，
0: 嗯，
1: 应该实行手术了。
0: 嗯，
1: 先给实行麻醉。
0: 嗯，
1: 麻醉过去以后，腹部开刀，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布给擦。
0: 嗯，
1: 流血过多就得打麦角。
0: 干什么？
1: 为止血。
0: 哦，
1: 把盲肠取出来。
0: 嗯，
1: 把脏的东西刮下去。
0: 嗯，
1: 放归原处。
0: 嗯，
1: 赶紧给缝。
0: 嗯，
1: 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0: 挺快啊。
1: 好不好？
0: 挺好
1: 啊。患者缓过来以后，
0: 嗯，
1: 说别动啊。
0: 嗯，
1: 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
0: 嗯，
1: 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
0: 嗯，
1: 有个1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0: 挺好啊。
1: 好啊。
0: 嗯，
1: 他说明天看人家，
0: 嗯，
1: 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0: 他对病人负责？
1: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0: 我刚缝上就拆，
1: 不拆不行啊。
0: 怎么
1: 他把一卷纱布啊拉到肚子里头了。
0: 你怎么办呢？
1: 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啊。又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
0: 对，
1: 送到病房去了。没十分钟他又来了，
0: 送药来了。
1: 不是，还得拆线。
0: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1: 是啊，把剪子又拉里头了。
0: 是记性不好。
1: 患者一想，那更得拆线了。
0: 是啊，
1: 你们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0: 赶紧实行麻醉吧。
1: 患者也生气了，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0: 怎么
1: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拉水儿。那里什么东西，你拉开随便找了。
0: 不像话。

0: 停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0: 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呦，
4: 你怎么啦？
3: 我这脑袋还是不舒服。
4: 要不我给你看看？
3: 你还会看病？
4: 嗨，简单的问题不大。这儿疼不疼啊？
3: 不疼。
4: 你想清楚你再回答啊，你这是看病不是买菜。那这儿呢，疼不疼？
3: 不疼。
4: 不可能啊，这里应该疼啊。那这儿呢？
3: 啊，疼。
4: 这儿不应该疼啊。霍儿，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啊很复杂。那这儿呢？
3: 丫丫，
4: 嗯，
3: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嗯，
3: 你觉得我这个位置是应该疼还是不应该疼呢？
4: 你这是什么话呀？
3: 不是，我说这儿疼，你说这儿不该疼，我说这儿不疼，你说这儿该疼。
4: 那你跟我说老实话，你就是疼不疼吧？
3: 说实话，本来不疼啊，现在更疼了。
4: 为啥呀？
3: 你问的我头疼。
4: 你这是疼痛转移了吧？
3: 什么呀，你这都哪儿学的医术啊，还疼痛转移了？
4: 我跟你说，我还算好的呢。你要是碰上刘宝瑞在这段相声里的假行家，那才叫坑呢。
5: 我说就这么个笑话，您听着可乐吧，就是外行。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有个一溜胡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姓满，名字叫满不懂，满不懂满大爷，家里挺有钱，可是别的他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大爷满不懂，懂这钱是好的，别的不懂，老想着钱多，还想发财，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
6: 就找这伙计，
5: 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这位啊，就在这个
6: 就找这伙计，
5: 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这位啊，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姓贾，名字叫贾行家。假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儿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商量买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碟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嗨，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嗯，可以。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不，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假行家吗？这两间门面就2000，太贵了。啊，不，您看呢，这还这么些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1-2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3间房，还有2间堆房。满大爷一听啊，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满大爷一想，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多少人，归了包堆3口人，俩大人一孩子，后头有3间房，倒过这买卖来我们也就搬这儿住来了。贾行家家里又没人，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不就2000块钱吗？这时500先给您这定钱，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另外呢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就得给我们腾房，到3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啊，那没错没错，好，交完定钱就出来了。 这个掌柜的说，您二位，我跟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没问题，三天您就明天来，您让我腾房我都腾，我有地儿住。我跟您要求点事情。什么事啊？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来我这儿没几天，就说送我这儿学徒来的。您说这玩意儿，这买卖一倒出去，我把他安排哪儿呢？可是呢，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是不是？您看看能用不能用，您能留下不能留下？满蝶满不懂一听，小徒弟，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啊、嗯，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好好好，就在这儿吧，没关系，管吃管喝，每月给3块2块的零花得了。事情都办妥了，回家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真搬过来了，人家也把房腾了，油刷门面，择机开张，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了，4点钟就开门了，放挂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4点来钟开的张，三个人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干嘛？等买主。半夜了，谁起来啊？人家没疾病，谁买药啊？等来等去，等来等去，等丁太阳都出来了。满爹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还没人买呀、啊？这您着急哪行啊？咱下门下的早了，您哎，您看这不来了吗？正说着呢，进来一位，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辛苦辛苦，掌柜，心肠之喜，心肠之喜啊，给您道喜来了，您把这挂上吧，送对子。满爹一瞧，哟，不认识啊，哎，谢谢谢谢，哎呀，您是，在。东边在西边，您的宝号什么字号、啊、以为人家是界边的街坊买卖家呢。这说，哦，不不，我不开买卖，我天天得麻烦麻烦您啊。是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这个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啊摆个皮镜摊，我是个皮镜缝破鞋，我呢姓陈，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因为呢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4-5年了，听说呀换了东家换了掌柜的，我来给道道喜，我再跟您说一声，我天天麻烦麻烦您，就在这门口摆摊，可是呢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我每天早来的时候我把您门口给扫扫，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哎，您看可以吗？满的也满不懂一听、啊、那没什么，人又给送对子，好好好，您还照摆，您不是在这摆了4-5年了，您还照摆，还告诉您呢，有个阴天下雨儿刮风，请到屋里来，听见没有？渴了里边喝水，打我这儿说没关系，您就天天在这儿，您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啊，是，好好，谢谢您呢。哎呀，您那一共几位呀？啊，我们这儿就是这么这贾先生贾行家啊，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后边呢也没别人，后边呢有我老婆，啊，有我一个6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跟别的小孩打起来，您受累给劝劝架啊。行行，没关系，没关系，说的挺好。那么掌柜的，您辛苦着吧，我外头了。好，陈师傅，您有功夫您就上屋里坐着啊，渴了就喝水。皮镜出去了，哎，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药铺也如是，不能不开张。进来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银珠就是那个印戳在印筛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坊用的那个银珠，红的， 来一毛钱银珠，

满的也是满不懂啊。赶紧叫贾先生、贾行家。贾先生，您给拿药银珠。贾行家一听，贾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掌柜的，没有。满爷一听，他这货底儿少，没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行家说，别别去，那您不得罪主顾吗？明儿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没有，怎么怎么，我有主意。光能费，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打柜里拿两块钱，去到这个首饰楼银楼，两块钱咱俩银珠来，听着没有？要六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好，快去。王能费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两块钱奔首饰楼了。他打银珠去了，这玩意儿还挺慢呢，人家抓药这位等急了。掌柜的，怎么还不来啊？怎么意思啊？哎，您稍后稍后，这个咱们柜上没有了，上我们这个货站取去了。我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等一会儿就来。一会儿窝囊费回来了，六钱一个，两块钱打俩银珠，交个贾行家。贾行家一看，哎，给您银珠。买药的这位接过来一掂，这么沉，那银珠红面哪有那么沉的？打开一瞧，这么大俩银珠子，人家不敢拿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哎，你咱这是货真价实，不卖假货，一定是银珠。不相信回家切开看，如果是席的是签的，我们受罚。没错，咱这买卖刚开张，您拿走吧。死乞白赖往外推人家，这位一想，嘿，一毛钱弄一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这位出去了，满的也满不懂，别的不懂啊，他懂得赔钱呢。贾先生，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行吗？您看咱们是老行家，跟您说买卖你得拉主顾，这回赔钱下回就赚他的。你不信，他买个十斤八斤的人参，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这可不是吗，您先赔后赚呢，您放心吧。哎，好，放心吧。正着说着呢，又进来一位，拿着一毛钱。掌柜的，来一毛钱白鸡。白鸡啊，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绸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也有拿那个沿这个红珠似的写字的，也有那干这个用的，这叫白鸡。等等，您给我来一毛钱白鸡。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贾行家拉抽屉找白鸡，找了半天没找着。掌柜的，没有啊，没有，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明儿还来不来啊？啊，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还出什么主意？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还出什么主意？我那没，拿两块钱，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可钱买，一子别剩，快去。是，我那费去买去了，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三斤六两的大白鸡，两块钱拿回来了，交给贾行家了。贾行家一看，那个上头有两根黑绫，您等会儿，我后头给您配药去。人说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上头有两根黑绫，给拔下来了，然后又拿出来了，给您白鸡。这位一瞧，啊啊！

0: 掌柜的，我要白鸡。
1: 是啊，您看这不是白鸡吗？一根黑铃都没有。
0: 有他刚才蹬下去了，咱这是货真价实，您明白吗？下次还让您照顾呢。没错没错，三斤多呀，您拿走家吃去吧。这位这个乐呀，一毛钱买三斤多重一个大白鸡，这药材也甭买了，加了炖鸡吃去了。这位走了，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得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
1: 哎，好，先赔后赚。
0: 正这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附子。这个东西呢，有叫香附子的，有叫附子的。掌柜的，来两毛钱附子。满不懂是不懂啊，假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大哥，哎，咱们哥俩干这个买卖呀，咱们是这个，当然了，我虽然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力。为什么呢？人家来买父子，人家买父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啊。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
1: 啊，
0: 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哎，对了，您人买两毛钱父子嘛，对不对？您到后边去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
1: 啊，
0: 我们跟人家走卖了。那没办法，咱这是买卖生意啊，对不对？您跟人走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
1: 嗨，你这不是这买卖生意怎么搞啊？
0: 别嚷，您一嚷这是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死乞白赖往后边推，满的也满不懂，又是急又是气，心里这份难过呀。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六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儿玩呢。满的也满不懂，一看这孩子，眼泪差点流下来，心里头很难过，过来一拉这孩子，说话颤颤巍巍的。
2: 小子，我对不起你。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人家来买药，现在把你给卖了，走，跟人家走吧。
0: 往外就领。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2: 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
0: 胡说八道吗？这不是？那能卖吗？
2: 你别闹了，他能卖吗？告诉你不幸的事情嘛，连我一块儿走，我们爷俩全卖了。
0: 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
2: 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我们爷俩是药材。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
0: 大奶奶也追出来了，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您那是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那不能，咱们这买卖生意，你们俩跟人走吧。你买父子领走。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掌柜的，我买父子，
1: 啊，是，这是亲父子。

两，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分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呀？杀人，杀人倒扣，搁嘴里含着去额外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杀呢，他说仨，进门就说：“掌柜的，来两毛钱仨人。”他们那儿正闹着呢，假行家一听，得，甭闹了，人家来买仨人，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儿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这回好了，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大奶奶这个气呀，你这胡说八道，这叫什么事啊？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掌柜的，你们哭什么呀？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当先赔后赚。人家买1毛钱白鸡，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给人拿去了，他当先赔后赚。这倒没关系，赔俩钱不要紧，别把人赔在里头啊！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废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爹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在英国谢菲尔德决出冠军，22岁的中国选手吴一泽以18-17战胜名将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3: 他是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的代表，他在赛场上拥有专属欢呼。
4: 其实一开始我有一点点误会，我以为是在可能有一点点喝倒彩。其实，我后来，他们工作人员跟我讲，他们是在为我加油助威，我真的很爱他们。
3: 从挑战者到世界冠军，他正开启一段自己的斯诺克时代，属于中国球员的斯诺克时代。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台球的赛场上，当然过去可能一直是被欧美国家的运动员主导的一项运动 ，snooker。

0: 这项比赛究竟它的魅力在哪？为什么这次比赛会让很多人惊呼属于中国的斯诺克的时代到了？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奕泽。你好，
1: 大老师好。
0: 小吴你好。我在这个比赛的画面当中看到了吴奕泽在赛场上的那个风采，就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个00后的孩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青涩的年轻人，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展现出那样的风采，确实极大的反差。所以今天一见你不止1.85米，
1: 可能穿上鞋高一点，还有
0: 看来咱俩增高的方式差不多，都是靠鞋。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站在那样一个高级别的世界比赛的舞台上，你会觉得00后这个标签对你来讲是压力还是动力？
1: 我觉得是动力。在这个阶段站到了自己小时候最梦想的舞台，因为斯诺克世锦赛其实就是斯诺克的最高荣誉殿堂，它无论是从历史底蕴还是说他的参赛门槛都是最高的，
0: 就含金量是最高的。
1: 对，他也是每一个斯诺克运动员他的第一梦想，我觉得我就只想去享受他。
0: 你小时候最梦想的舞台不是开讲了吗？啊，
1: 当然也有。
0: 就作为一个台球运动员，对于你来讲，那个比赛当中唯一要做好的就是打好每一颗球，你不会去在比赛的过程中想那奖杯长什么样，多重啊，待会儿能不能抱得起来啊，待会儿拍照的时候用什么姿势，就你会想这些东西吗？
1: 其实我在那个场下有想，
0: 我真的想，
1: 但是如果在场上想那就完蛋了。我在决赛的前一晚其实就想了很多，幻想了很多种场景，很多种时刻，我在夺冠时我该说一些什么样的漂亮话。
0: 哦，连获奖感言都想好了。
1: 我该摆一些什么样的 pose 让大家觉得哎他很特别。
0: 这就是00后，就他完全不避讳地告诉你，我梦想过，我真的梦想过，而且这个确实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看完这次比赛之后，在网上我也看到很多的评论说姿势是真的帅。

0: 哇，就是那种你再优雅的运动，它也有爆发的那一瞬间，对身体的控制，在优雅中看到那种力量，都特别养眼，特别养眼。你个人同意这个说法吗？啊，
1: 我觉得，对，
0: 我不同意，
1: 我同意。
0: 我觉得那叫相当的帅，姿势相，这确实非常帅。
1: 因为我有一些球可能会比别人更容易够得到，然后我有一些球
0: 会比别人，你指的哪些人？
1: 就这个意思了。
0: 所以我不知道你打球会不会有你的独门的绝活，或者说你的必杀技。
1: 他这项运动就是给对手制造障碍，就基本上从开球的第一杆起就是在给对手制造障碍，通过好的防守去赢得进攻的机会。我会比较喜欢冒险，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取得冠军比较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可能就是我会左右开弓，我会左手，因为手去打球它的概率一定是比架杆要高的。
0: 对，你像有很多时候如果运动员够不着那个球，他就需要用那个架杆。
1: 对，因为我们运动员在训练时因为用手的是最多的嘛，所以说他的肌肉记忆和熟练度都是最高的，
0: 所以这也是优势。运动员要学会看到自己的优势，然后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优势带给自己的这种不一样的爆发力。好像我的印象中吴奕泽应该也是我们开讲了十几年来第一个00后的开讲嘉宾，第一个。这样一个年轻人会带给我们关于他和斯诺克之间的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把讲台留给吴奕泽，掌声有请他为我们开讲。
1: 大家好，我是吴奕泽。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我心中的斯诺克。

0: 在英文中其实 snooker 就是阻碍障碍的意思，所以斯诺克台球也会被大家理解为障碍台球，因为在每一局球的开局，先是为对手制造安全球上的障碍。但是在我看来，斯诺克呢，很多时候我想让它变为自己能主动创造一些得分机会的运动，因为斯诺克每一局球、每一杆球，它都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都是有变化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球员就是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就是在当下能思考出一些比较新的方式去获得上手的机会。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杆球。
1: 后斯诺，
0: 这杆球我想的是尽量把白球放到后面的，黄球跟绿球后面去，给对手制造一杆斯诺克，做一杆斯诺克，对手就需要去解球。斯诺克里最常规的、最普遍的一种制造障碍的方式就是前斯诺，就是让对手看不到目标球。这一杆球它是一个后斯诺。后斯诺呢，就是直接影响到对手的出杆，因为当手架立起来，它球会很轻易地打出旋转，就是扎杆的效果，这是会让对手的稳定性直线下降的一种障碍方式。我觉得这杆球给我决胜局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对手也是直接选择了一个当下最容易的方式去打一杆防守。然后给我把白球放在了这里，但是还是给到了我进攻的机会。我觉得斯诺克里很多时候有像这样高强度的对抗，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对于我来说，我总是需要去做点什么，可能要去冒险的获得机会。所以说我思考了一下，我选择了进攻。他也是帮助我一杆制胜，取得了这场比赛的冠军。因为我知道我比赛中可能很多时候在防守跟进攻做抉择的时候，我都会选择进攻，所以说我一定要有扎实的进攻的基础。所以我们来看看下一杆。应该大家看斯诺克比赛比较多的话，会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进球。我当时也是，我觉得比较有想象力，可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不一定能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杆球其实我当时也是被对手防得没办法了。我在观察了之后，发现我只能通过两库的勾球去将它打进。其实这杆球的成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它几乎是斯诺克球局里最长的距离，也就大家把它称为长台。我平时会在训练中经常练到长台，有很多种比较高难度的球，我会愿意去练，愿意去尝试，因为每一次击球是战术思考，也是日复一日练出来的肌肉记忆。我也很开心自己当时能比较勇敢。此时此刻，斯诺克对于我来说，对于每一个球员来说，我觉得在赛场上更考验的是心态，尤其像斯诺克这样有高难度的技术标准和出杆标准的一项运动来讲。成长不只是技术提升，也是要不断战胜自己的那颗心。我曾经也有过很多次，因为心态上有波动，因为紧张，因为心中有杂念，输掉过很多很多比赛。但是我也学到了很多的经验，去让自己在未来的比赛中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内心，去面对场上的重重难关。 这张图是我跟奥沙利文的聊天记录，在2月份我记得他问我，我可不可以获得今年的世锦赛冠军，我说我想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去尝试一下，会做最好的自己去迎接世锦赛。他也是觉得自己在拿了世锦赛冠军之后，他的职业生涯变得简单了很多，因为世锦赛他要的是全面的综合素质，他觉得我在3年之内一定可以夺得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是我的偶像，他给我的力量很多时候也不是教我打哪一杆球，而是在于相信，他非常非常的相信我，给我了很多很多的鼓励。当然比赛时每一天我都会想到这些我喜欢的人，或者是我的爸妈，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给到我很大的信心跟动力。我父亲也经常有跟我聊天，我记得当时我们就站在克鲁斯堡外准备进赛场时，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印象都深刻。他说不要想冠军，我们俩就享受这一次，潇洒走一回就够了。刚刚有聊到世锦赛冠军是每个运动员的第一梦想，其实在小的时候，应该是我2年级的时候，我也有画过一张画，就是我当时所梦想的世锦赛夺冠的场景，画了有4周的观众，有一张球桌，我当时手捧着奖杯，就连水彩笔的颜色我都使用了蓝色的飘带。现在在看到这张画，心里感触也是蛮深的，就仿佛那一刻就发生在昨天。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8、9岁的小孩子，我会跟我爸妈讲一年能不能给我几天放假的时间，比如说我的生日、6一儿童节，还有我们过年的时候，他们就很快的答应了。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我觉得如果不打球我会有一种愧疚感，于是我还是一大早起来练了球，跟同学们开开心心的去放松了一天，直到现在做出了一些成绩，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梦想。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坚持自己的那份热爱，一直坚持下去，从很多不开心的时候，从苦难中获得成长，去思考，多去研究自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中能勇敢一些。最后我也想说，我会继续努力，一直热爱着斯诺克，我会努力迎来更多属于我们的时刻，我自己的时刻，我们中国的时刻。谢谢大家。
2: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胡一泽。非常特别的一次开奖。但是我想知道的是，拿到冠军以后，奥沙利文他有对你未来做出怎样的建议，或者是当时拿到冠军以后他给你发的，
0: 他给我的建议其实非常简单，他说你先把手机关了，睡个好觉，然后去给自己几天放松的时间，他说你值得这样做，
2: 放松一下自己。因为这样的比赛确实打完以后，你当时什么感觉？
0: 就以所有的压力，所有的，
2: 会有那种虚脱的感觉吗？
0: 有一点，差不多为期1个月的比赛，每一天都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世锦赛的比赛是一个很让人心累的比赛，就是你感觉脑袋已经有一点转不动的那种感觉，到最后
2: 冒着烟儿，
0: 对，就是那种感觉
2: ，CPU 干烧的那种感觉，
0: 对，CPU 干烧了。
2: 但是体力上，实际上你别看他说的轻松，但是这种小肌肉的控制，后来打完比赛睡了几天？
0: 睡不着，因为我感觉我

0: 太多种情绪发生在脑海里，也是自己的人生第一次经历嘛，我觉得总会让自己非常的难忘。
1: 这是一个年轻的运动员在夺冠之后的真实的感受，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现在再回头去看，你现在平静下来了吗？那种状态？
0: 状态是已经平静下来了。我觉得就像我之前看过一句话，我觉得翻篇也是一个运动员必须具备的能力，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在那一刻结束之后它就已经过去了。
1: 说得好。所以今天在你开讲的过程中，我们现场的观众也写了一些小纸条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根据你的那种打球的风格，有一位观众问说，同是00后，你真敢立 flag， 很想知道你的自信从何而来。这是哪位提问题啊？这位
2: 吴一泽你好，蔡老师好。那个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国家一级足球运动员。五一期间我一直在熬夜看吴一泽的比赛，然后我就特别好奇，因为是在世锦赛前的一个采访，首先你提到了你说你最想战胜的对手是奥沙利文，然后最不想遇到的对手是塞尔比，最后呢也就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你觉得自己一定可以获得世锦赛的冠军。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他是真敢立 flag，
1: 话说得好满啊。
2: 对，所以我说你这份自信是从何而来呢？
0: 首先我想起那句话了，是我在玉山公开赛世锦赛前我们中国的比赛，当时我是输给他了，我没有战胜他，但是人家在问我对世锦赛的展望，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获得世锦赛冠军。我觉得我的信心就是来源于，首先是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有就是我的身边的所有的人，我的团队，我的家人，他们每天都在鼓励我，夸我，包括奥沙利文。我觉得这些话就是深深的印在我脑海里，让我觉得就是很自信，让我爸妈
1: 被夸出来的。
0: 对对，真的是被夸出来的，
1: 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0: 对，他们都觉得我打得好，所以说我也觉得我打得好。
1: 但这个觉得你打得好，你一定也是自己每一场比赛确实也是让你看到了自己的实力，再加上周围人的鼓励和肯定，他才能形成一个正向的引导。实力是很重要。你足球现在踢得怎么样了？
2: 我有
1: 一直你是一般踢什么位置？
2: 我是踢前锋，还有中场，
0: 也是进攻型。
1: 前锋、中场，
2: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我通过看斯诺克的比赛，对我提升很大的一个点就是，这些斯诺克运动员他们这种，心理素质就是抗压能力，我觉得是对我非常有帮助的。
1: 尤其足球场上那种氛围和斯诺克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场上有另外10个队友和你一起，但他是那一瞬间所有的东西没人帮得了他。哎，
0: 我当时也想有队友，
1: 是吧？但是谁也帮不了你，那种感觉就跟你刚才站着这演讲一样，
0: 是
1: 很孤独。
0: 我那会儿好想让你帮我，大老师。
1: 但是在那种孤独的状态下，越是能考验一个人的内心。谢谢，谢谢你的提问。还有一个小纸条问题，你会根据每次比赛来调整形象管理吗？你的发型的变化是不同的内心的映射吗？
0: 这第一张照片。
1: 那大概是什么阶段？那会儿你已经
0: 没有获得职业资格，好像是刚刚获得我们这个中国的排名赛的外卡资格，然后拍的形象照。
1: 后面这几张应该是在现场抓拍的，哪找的发型师？
0: 其实我，
1: 你是有自己专门的发型师吗？还是自己弄的？
0: 我都是自己乱抓的。其实我每一天的发型都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你如果按你的风格来，你今天在台上你会是喜欢更灵动一点的发型？
0: 对，可能跟第四张差不多。挥拳那张。
1: 就这张
0: 对，
1: 就是很嚣张的表情。
0: 是
1: 什么？还有谁？还有谁？
0: 当时是赢了比赛，就是挥拳了也是。
1: 但你的发型真的会跟当时的状态和心情有关吗？
0: 这个应该影响不大，但是我会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去尝试一个新的发型。就是其实我有更多种

0: 变化的发型，包括以前没有头发的时候。
1: 你还有没有头发的时候？
0: 就是我当时可能也是给自己在励志，哇，那段时间自己做得很差，我要把头发剃了。还有一个点，我当时看到一个视频说寸头是检验一个男生颜值的标准，我就说我去试一下，结果我哎呀抑郁了一个月。
1: 所以你看零零后的这种表达，他一开始说我剪头发是为了励志，当然也是想检验一下颜值，你到底是因为什么？
0: 都有，包括一些在斯诺克球桌上做的一些决定，我都是比较冲动的，可能我这会儿想到，突然想到有这个想法，立马我就去做了，也是比较冲动。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待运动员总是关注在他的运动技巧上，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运动员在生活当中也是跟我们一样，但是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让他站在了世界最高级别的比赛的冠军席上。所以今天来的几位应该也是带了一些好奇的问题，大家都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你，那你先来吧。
2: 三老师好，吴一哥好。
1: 我看你都迫不及待站起来了。来，
2: 我是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一名学生，我也是一名忠实的斯诺克球迷。嗯，说实话，吴一泽夺冠，我是有点没想到的。
1: 你先说说为什么没想到？
2: 因为他的每一场晋级之路非常的艰难，非常的扣人心弦。我个人觉得最精彩的一球就是他在半决赛对阵马克艾伦的时候，当时是对手先拿到赛点，如果对手那个球进了，他可能就会无缘决赛。但是对手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致命的失误。
1: 最后，对，
2: 吴一泽成功的进入了决赛，
1: 抓住了那个机会，
2: 抓住了那个机会进入了决赛，最后拿到了冠军。嗯，也有很多人评论说吴一泽夺冠是运气大于实力。我想问一下吴一泽，就是您怎么去评价这件事儿？
3: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在决赛的时候，决赛对手是肖恩·珀菲，他是曾经的冠军，您在与他对战的时候，有数据显示您的进球超过了90%。
0: 这样，您先让我回答第一个问题。
2: 好的，
1: 我把你的进攻放慢一点。对，你的进攻已经100%了。首先第一个问题，当时在那个关键性的那一球上，对手的一个失误，给你一下抓住了一个机会，但毕竟是对手的失误，可能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
0: 其实在那样的情况，在斯诺克比赛里是每一场比赛每一个人都在发生的，只不过当时那个时刻是在世锦赛半决赛的最后阶段那样的时刻，它会让大家印象最为深刻，但那种情况是再普遍不过的，我自己身上也发生过很多很多次，
1: 就把机会让给别人的。
0: 对，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1: 对，
0: 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不确定性的。
1: 所以赛后你会问他们，就是哥们儿刚才咋了？
0: 这当时我不太敢问。
1: 刚才咋了？把机会让给我了呢？当时就如果用你的专业角度去判断的话，他那个失误正常吗？
0: 不正常。
1: 就本不应该是他那个
0: 球是最简单的一颗球，最为普遍的一杆球，就萨老师也是能打进的球。
1: 我是属于什么级别的参照物？就玩的时候都应该很容易能轻松进的。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运气大于实力，这个我不否认。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无论是任何领域，他都需要运气。
1: 搞科学研究也需要这一下。
0: 对，我
1: 你看你挖石油，你一敲下去就能挖出来，你得挖准了。
0: 对
1: 啊，所以当然不是运气，不是占100%。你觉得运气大概占多少？
0: 在那场比赛，
1: 那一个球
0: 运气大于了实力，因为实力是一定可以打得进的，但是我有了那样的机会重新回到赛场。但是你要说世锦赛夺冠全部说我是运气，这我可能不想认，
1: 不能承认。
0: 对，
1: 那要这样说明天我也去试试。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实力在那一瞬间，实际上就看谁能抓住这个机会。好，继续进攻，下一个问题。
2: 下一个问题就是有数据显示说您在决赛对阵肖恩·莫菲的时候，您的进攻超过了90%。我想问一下，这是您的战术安排，还是说不得已而为之呢？
0: 我向来都是这样去比赛。
1: 不光是对
0: 墨菲，对，不光是对墨菲，我一直当时。

0: 是我也因为这个爱冒险比较冲动，也输掉了很多比赛，但我还是不愿意去改变这种打法，因为我不想在我热爱的、熟悉的事情里去违背自己的意愿。我觉得那样不是在做我自己。
1: 谢谢，下一位。
2: 萨老师好，吴一泽你
0: 你
2: 好，
0: 好，
2: 我是来自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的研二学生徐伟莹，
0: 你好，
2: 我是北大台协的成员。
0: 哇，
1: 这个台球协会在北大有多少年历史？
2: 有20多年了。
1: 我在学校的时候应该还没有，我说我怎么没有印象？我没有印象，我98年毕业的嘛。
2: 对，01年才有的。
0: 你们台球队可以加我一个吗？因为我真的也是，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我的读书的梦想也是北大。
2: 刚才吴老师也提到，那个斯诺克是一个脑力的运动，同时最重要的也是心态。所以我想请问吴一泽的是，有哪些时刻是让你感到心态崩了的时候？或者在平时训练中有没有特别的方法来练就一颗强大的心脏？
0: 在世锦赛的前一个比赛，我心态就崩了。我在6-2领先的情况下，6-10输了。就是斯诺克里有一个术语说八连鞭。当时那场比赛打完，我不敢看社交媒体。就是大家确实很多种，就是那种不好听的话吧。我当时也是一个人难受了挺久的，我不是因为这些话难受，我是输了那个比赛难受，而且是在我看来是比较耻辱的方式，我觉得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也是让我更加的努力，去坦然的面对失败，我为什么输了，我输了，我要在这种情绪里多久，我会尽快的让自己走出来。因为这对一个运动员来说，我认为是很正常不过的事。还有，我觉得我也无法去言说，就是我究竟怎么样才能变得更强心理、心态，就是经历，就是在所有的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中所经历，去思考、成长。
1: 就用中国的一句俗语，就见怪不怪了。就跟一块电池，我充满过，我也放完过，我就达到了最健康的状态，就没有什么风浪能再打动。经历、经验，
3: 对，
1: 见识，
3: 对。
2: 谢谢老师。
1: 下一位。
4: 萨老师你好，吴一泽你好。我曾经看过一段吴一泽小时候的视频，小小的吴一泽就是在那儿穿着正式的服装在练球。这个穿正式的服装练球是专属于斯诺克的仪式感吗？
0: 其实当时在家里穿这个正式的服装，是因为我爸给我新做了一套比赛服，我要试一下。因为那个是我要
1: 还要
0: 比
1: 穿上
0: 赛
1: 比
0: 中
1: 赛
0: 去
1: 甲。
0: 穿的，所以说我一定要在训练中去看它是否合身。正常我平时练球也是穿休闲的装，
1: 也会轻宽松一点，舒服一点。
0: 对，以舒服为主。
1: 但是你问的这个问题，确实也很有意思，就是这项运动它有很多的仪式感，也有很多的我们外人就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规定什么的。比如说，好像有一些你的运气球，你打完之后，
0: 招
1: 我是
0: 手，
1: 看，对，你需要跟对手，对，示意一下，就意思就是说，哎，不好意思啊，哥们儿，
0: 对，
1: 就刚才这个，
0: 对，
1: 对，
0: 就不
1: 承
0: 好
1: 让
0: 意
1: 承
0: 思一
1: 让，
0: 下。但现在有很多人解读为这样的球还有5个。
1: 别急啊，后面还有5个。所以他会有很多的这种，独特的一些属于这个运动的一些传统。
0: 对，因为斯诺克大家都定义为比较优雅、比较
1: 绅士
0: 绅
1: 的。
0: 士的运动，在发生运气时，就是给对手一个示意嘛。不好意思啊，
1: 就是，
0: 对，其实内心是已经开心的不行了。对，
1: 意思就是不好意思啊，我很开心。
0: 对，
1: 但有没有队员，比如说就对手，真的在场上闹别扭？
0: 有，

0: 有在比赛上，就是跟对手提出异议，像之前。我记得凯伦威尔逊有说过奥沙利文的一个电子手表，嗯，然后他那个时间到了，一分的滴滴滴滴，
1: 滴滴滴滴，哎呦，那边一听就心态可能就崩了，
0: 对，那边崩了，然后一局就是一定能拿下的比赛，然后输了，然后立马就向裁判去投诉，就是裁判也是让他摘掉了那个手表，他也是比较纳闷，哎，这能影响到你什么？所以说我觉得这就体现出斯诺克这项运动它所要求的专注度，
1: 对，所以这个比赛很多的细节值得去挖掘。还有一位，
2: 好的，大家好，在我正式提问之前，我想请大家看一下吴一泽夺冠后的一段视频。
3: 真的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也经历了很多是非，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4: Parents are the true champions. Since I made the decision to drop out of school, my dad has been my side. My mom has also gone through a lot over the years. They are the source of my strength. I love them so much.
2: 就是在这段视频当中，不少网友认为翻译把你深藏在心中，成年之后可能羞于向父母表达的那句我爱你表达出来了，所以我想知道您的感受，网友是不是他们的解读正中了你的心声？
0: 是的，其实我跟我爸妈有很多比较亲切的话，我们平时都不会去讲，可能都是在行动里。
1: 我觉得这句话是水到渠成的，我是如此的爱你们，因为你们才是真正的站在冠军背后的冠军。今天吴一泽的爸爸妈妈就在现场，掌声有请两位。我问问吴爸吴妈，当时那一场比赛两位都在现场，心理上也是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5: 我当时我就看儿子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状况，他的好多的情绪，他这场球能不能赢下来，都从他的情绪里我们都能捕捉到。哇，包括他在球场上走路的那个步伐，他那个眼神，哎呦，都能看出来他这场球能不能获胜。
1: 什么样的步伐是能获胜？
5: 他走起路来以后呢，速度放快，速度放快就感觉忘我了。
6: 以后我都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就是他已经开始很放松的，就是敢大步走了，就证明他心里有底儿了。这些你自己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7: 这项运动呢，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喜欢的节奏，
0: 就是那种节奏啊，就是可能精气神
7: 他的那种节奏里边，就是忘我的那种，
1: 明白了，
7: 就人干合一的那种，
1: 人干球台全合一了，
7: 对对对，是这样，
1: 就是完全那个气场合上了，
7: 是这样的。
1: 这个有一种心理学上的概念叫浮流。
8: 心流，
1: 对，就是你当你随着一种状态开始的时候，就什么都对了，节奏如果合上了，
0: 是的，
1: 就什么都对。
5: 他跟莫菲打的最后一盘，就是那个莫菲防守的时候把黑球不是防到底库了，下盘的底库了，其实那个中带球非常非常的难。
1: 爸爸妈妈都是专家，
5: 要是一般的运动员的话，他们都会去选择防守，但是我儿子，他转来转去，我就看到他那个坚定的眼神，他要打了。打进去以后，我就感觉这盘球我们要赢了。但是呢，他那盘球其实他打到那个特别关键的时候，我就感觉呼吸都窒息了。但是还是要把自己还要调整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家长的能量也会

0: 会让孩子能感受到吧。
1: 你能感受到这种有强大的一种来自父母的力量在后面支撑你吗？
2: 能啊，我有的时候也会看向他们。嗯，我觉得就是那就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3: 我有这个现象，但是我
1: 有这个现象，
3: 不太喜欢他看我们。其实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运动啊，这个专注力非常重要。我喜欢他，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张桌子上，周围的一切都不知道的。就是一局球打完了，人家如果摆球的时候啊，偶尔瞥一下，我觉得也还、
2: 就是那会儿我不会在打球的时候看。
3: 对，就是在那里思考桌子上的人，其实要全力全神贯注这个事情。
1: 意思说他也只会在局间，
2: 嗯，
1: 是吧？摆球的时候看一下爸妈，平时真正打球的时候他是不会，也不允许他分心。
2: 对，
1: 那一瞬间，但是那种精神的力量，相互之间的感应，很温暖，很温暖。
4: 从这段对话里面，我们能看得出吴爸吴妈在吴一哲的成长过程当中参与了很多，也给了很大很大的支持。我是一个五岁孩子的妈妈，但是终有一天，我相信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随着他的成长，然后我们终究是要慢慢的退场，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比方说他现在已经是冠军了，可能我们对他的照顾然后就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甚至辅导不得了。那么我想知道的是说，在孩子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逐渐的去退场，让他们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谢谢。
1: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5: 吴一哲小的时候呢，他其实学习特别特别的好。我那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已经就锻炼他的那种自立的那种能力了。比方说他小时候来了，现在像一二三年级的学生都要家长来辅导作业呀、什么的，他假如说要不会的时候，他说妈妈这道题怎么做，我就会告诉他妈妈什么都不会，你不要来问我了，你必须到课堂上要消化每天老师给你教的东西。从那以后儿子从来再没有问过我。有一次我记着我去参加这个学校的家长会，我去了以后我一看孩子都能考到98、96、94，考得那么好。我说是考试的时候是同学两个同学一起做还是单独做呢？老师就当时
1: 您这个问题很有深度。考试的时候是两个人一块合作吗？
5: 对，老师你是不相信我们呢还是不相信你的孩子呢？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一直在培养他的自信和勇敢。他小时候呢，他每年去蹦一次极，后来像三四年前吧，他还在那个飞机上跳过伞。反正只要就说是只要把安全做好，你想做去就去做吧。我跟爸爸永远的就都在他的身后，永远的都去做支持他的这些事情。这次世锦赛夺完以后呢，我觉得我的儿子真的是长成男子汉了。因为他每天他都太自律了，他在什么时刻他想做什么他就自己就去了，每一个环节他都做得特别好。
6: 我要去蹦极了
5: 啊，对。所以我就想着我以后再也不会去像好多的唠叨的那样的，就说哎呀你这样做那样做，我再不那样做了。因为我觉得今年他确实成长成我心目中的那种男子汉了。
3: 我想啊，只要我还能走得动的话，我想一直陪着。然后之前的时候有一次，我觉得我想的挺怪的，我就想某一天可能在某架飞机上就好了。
1: 我听明白了，就是父亲的意思是说，只要有可能，我会陪伴儿子在世界不同的赛场征战，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4: 听得出来，就是爸妈在您的成长和职业中在不断的放手，但是对于你的爱好和精神支持永不退场，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您总结得对，总结得对。有的时候父母可能过于对孩子

0: 的这个爱，他变成引路人，甚至是给你规划好路径，我觉得那个可能大可不必。但是陪伴，父母的陪伴，父母的支持，父母的爱，对孩子来讲是永远的最宝贵的财富。谢谢，掌声谢谢吴爸吴妈。每一个孩子有自己成长的方式，我们今天只是从吴一泽的父亲母亲的这样的一些分享当中去感受一个孩子成长背后很重要的支撑，不是给你提供这个那个，而是爱，爱和鼓励。谢谢两位，谢谢爸爸妈妈，请坐。我想作为一泽来讲，无论今后你面对多少的征程，很多的路就像爸妈说的，你得自己去趟，自己去走，所有的一切决定在你那一瞬间，你是真正中国斯诺克运动员吴一泽。
1: 谢谢。
0: 最后分享一下下一步的规划。
1: 就是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持孩童一般的心去热爱着斯诺克，我觉得这是贯穿我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到生命结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目标的话，我也想去完成卫冕，因为从来没有人在特鲁普堡做到过。
0: 所以我要解读奥沙利文发的那条信息啊，说未来三年啊，我觉得他不一定说的是未来三年之内一定能夺冠，而是说未来三年年年有戏。谢谢，再一次掌声感谢吴一泽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分享了一个年轻的零零后的斯诺克世锦赛世界冠军他的内心。再次用掌声祝愿他取得更多好的成绩。在节目最后，在这张独属于你的海报上，为我们郑重地签下你的名字吧。
1: 好的。
0: 认定了就去做，我们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我们共同期待。感谢收看本期开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2022年12月20日，装机规模位列全球第二的白鹤滩水电站迎来了历史性时刻，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正式投产发电。说来颇具机缘，白鹤滩水电站最终选址于云南昭通的巧家县，这个名字里暗藏着好运与机遇的小城因此走进了世人的视野。然而当人们真正走进这座仙巧的金沙江畔的小城时，却意外地发现这里不仅物产丰饶，风景绝佳，更有诱人的美食和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无论你是偶然路过还是特意前来，都能在此收获满满，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3: 现在我在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的坝顶廊桥上，那在我的右手边就是蓄水之后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象。此时此刻，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形容我这份激动的心情。
2: 这个戴着安全帽漫步在白鹤滩水电站大坝之上的女孩叫刘小雨，她是一位巧家姑娘，也是我们巧家之行的第一位文旅推荐官。她所在的白鹤滩水电站大坝坝高289米，相当于100层楼的高度。大坝还创造了一项世界第一，世界首次全坝

0: 的。
1: 白鹤滩水电站工程规模巨大，地质条件复杂，综合技术难度位居世界第一，堪称全球规模最为宏大、技术挑战最为艰巨的水电工程典范，是横跨金沙江之上名副其实的奇迹工程。
2: 嗯，
0: 哎，小雨，
2: 哎，
0: 你看到这儿没？这儿有一个圆形的橙色的图案。
2: 嗯嗯，
0: 啊，这个是咱们专门设计的一个图标。咱们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这个金沙江下游河道上。
2: 嗯，
0: 所以咱们在这儿专门设计了图案，作为两省的一个分界标识。在你的身后是咱们这个云南省。
2: 嗯嗯，
0: 在我的身后是四川省，中间是一个白鹤的图案，然后它就象征着白鹤滩水电站横跨川滇两省。
2: 那还真巧了，刚好我是云南人，您是四川人，今天啊咱们就在这个分界处就汇合了。
0: 是的是的，
1: 白鹤滩水电站的最核心部位也是最神秘的发电厂房区域，从外面是看不到的，它深藏在金沙江两岸险峻高山的山体之下，同时它也拥有着世界顶级的安全级别。
0: 现在来到了我们这个白鹤滩右岸地下电站。
2: 嗯，
0: 我们左岸有八台机组，我们右岸也有八台机组，就是咱们看过去的这八个圆柱体。
2: 嗯，
0: 这个圆柱体上面的红色的灯如果点亮了，那么它就代表这台机组正在运行发电，如果它是熄灭了，那么它就没有发电。啊，处于咱们脚底下的是整个水能发电机组。
2: 那这个意思是不是就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下面，它就是有金沙江水在推动着整个发电机在发电，是吧？
0: 通俗来说可以这样理解。
2: 哇，那这个太神奇了吧，我这样在上面走动着，我根本感觉不到一点那种有震动的感觉。
0: 是的，你的感受是正确的。如果我在这个盖板上面放上一枚竖直的硬币，
2: 嗯，
0: 这个硬币它会纹丝不动。
1: 白鹤滩水电站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工程奇观，已然成为巧家县文化旅游产业的一张金字招牌。越来越多的游客怀揣着对大国重器的憧憬与向往，专程前来巧家，只为能近距离领略它那震撼人心的非凡魅力。
2: 但是只有我们巧家人才知道最佳的观景点到底在哪儿？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到其中的一个。不过呀，想要看到好风景，你得有足够的胆量。
1: 刘小雨提到的这个最佳观景点，就是巧家最有名的白鹤驿道。它可是巧家最具挑战的旅游景点之一。驿道全长11.8千米，一头连接大寨镇，另一头连接着金沙江边的白鹤村。这条悬崖边的挂壁小路，因其可以俯视位列世界第二的白鹤滩水电站而令人慕名前往，更因其道路险峻却磅礴壮观的完美体验而闻名遐迩。
2: 如果您能大着胆子走到这儿啊，恭喜你，你离观景台已经越来越近了。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崖壁上，它写着一排数字1314，原本它的意思呢是说这里的海拔呀刚好是1314米，那因为它的谐音也是一生一世，所以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很多情侣的打卡点。到了，这里就是观赏白鹤滩水电站的最佳位置，看多壮观。
1: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可以清晰地看到白鹤滩大坝就像一个身形伟岸的巨人，稳稳地伫立在金沙江峡谷之中，用孔武有力的双臂紧紧扣住两岸高耸入云的险峻高峰。加上观看者自身所处的白鹤驿道的惊险地势，这般雄浑奇险的感受真是让人永生难忘。
2: 您要是觉得白鹤驿道的观景台过于惊险的话，那么我再给你一个绝对安全的选择，就是这儿艾家村观景平台。凭栏远眺，你不仅可以看到白鹤滩水电站和对面连绵起伏的青山，还有脚下波光粼粼的湖面，一定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
1: 白鹤滩水电站不仅以其雄伟壮丽的身姿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更如同一台强大的引擎，为巧家县的整体面貌带来了翻天覆地、脱胎换骨般的巨变。 库区移民的安置工作推动了巧家县城镇化。

0: 率大幅跃升近10个百分点，县城建成区面积也在短短5年间扩大了1倍。大坝蓄水之后，在金沙江巧家河段孕育出了一片浩渺无垠的壮丽景观，一个有着206亿立方米库容、216平方千米的高峡平湖。这片水域宛如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让原本深锁在乌蒙山中的这座无名小城一跃成为风光旖旎的滨水旅游胜地。而正在紧锣密鼓修建中的18千米滨江休闲运动生态廊道，更是一项锦上添花的系统工程。它巧妙地依托金沙江气势磅礴的江水与周边连绵起伏的山峦，将原本零散分布的绿色空间有机地串联在一起。滨江生态廊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伫立在江边的一幅高4米、长80米的巨型墙画。这并不是艺术家随意的涂鸦之作，而是金沙江全图的巧家段的精确复刻。金沙江全图是清乾隆时期为疏浚金沙江实地勘测绘制的水利工程图，采用中国工笔画法绘制而成，准确而形象地记录了金沙江100多处急流险滩。巧家文化馆馆长邓国歌是当地颇负盛名的画家，他亲自参与了这幅墙画的整体设计和绘制。
1: 特别是这一段，就巧家蒙古到白鹤滩电站这一段，原汁原味的把它临摹复制在这里，就是要体现这个巧家金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个地方是巧家金沙江和小江的一个交汇口，在这个交汇口刚好可以修建一个码头，这里就有小船，它就是表示这个地方可以修建一个码头运输铜矿。这个蓝色的波浪它就向上翻涌，就证明以前的这个地方是波涛汹涌的，是一个险滩。然后我们一看，这个波浪纹相对平缓一点，这个地方江流要平缓一点，水流要平缓一点。
0: 刚在历史古画中领略了金沙江的险滩和激流，邓馆长和刘小雨转身就坐上了行驶在宽阔平静江面上的游船。古今对照之下，巧家这段金沙江的巨大变化在眼前一览无余。
1: 前面这个景观就是巧家很著名的一个打卡点，不同时代的桥呈现在一个景观里面，特别有意思。白鹤滩电站修建起来以后，其实把我们下面还有两座桥淹没了。其实最下面的一座桥是铁索桥，是在清代光绪年间修建的，98年的时候又修建了一个横跨金沙江的公路桥，因为他们都处于825米的水位线下，白鹤滩电站修建以后它就淹没了。但是现在我们露出水面的这两座桥，你看低的这一座，它是为了配合白鹤滩电站的修建而修筑的。这个桥这个桥的主跨度有600多米，你看
2: 上面
1: 更高的这一座桥是在2024年为配合宜攀高速公路的修建而修建的这座桥。你看这座桥的跨度它就有1060米，
2: 这个看起来就长得多。
1: 对，在一个景观里面我们看上了水，能看到水面的两座桥，还能感受水下面的两座桥，见证了我们巧家交通的变化。
0: 也许你初来巧家只想一睹白鹤滩水电站的壮观奇景，然而这座云南边陲的灵秀小城却自信满满地用它特有的魅力将你的脚步挽留。一日之计在于晨，当你偶然步入巧家那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的早市，仿佛瞬间被卷入了一场色彩斑斓香气四溢的盛宴。那些你熟悉的味道与未曾邂逅的美食香气交织，挑逗着你的味蕾，让人难以抗拒。 热情好客的巧家为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都准备了一份贴心甜蜜的小礼物。你在大街小巷的商店陈列里很容易看到他们的身影。他就是拥有几百年历史，在西南地区颇负盛名的巧家小碗红糖。巧家县位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日照强，温差大，独特的地势和气候让这里出产的甘蔗含糖量极高，从而造就了滋味甘美绵长的巧家小碗红糖，并在2025年7月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2: 这两个石滚啊，看起来可有些年头了，有上百年的历史。它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呀？作为一个巧家人，我可以来告诉你答案。那这两个大石滚，它要是这样转动起来呀，我们可以把甘蔗从这儿给塞进去，然后在它巨大的碾压力之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甘蔗榨出汁来了。没错，这个呀就是咱们巧家制作红糖的重要工具之一，甘蔗榨汁机。
0: 如今红糖制作已告别了传统中那笨重且费力的石滚榨汁机，然而在红糖熬制这一核心环节，依然传承着多口大锅分设不同温度进行熬糖的古老技艺，牛尾灶熬糖工艺。小碗红糖的非遗传承人朱立卫，对每一道工序都秉持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严格把关，力求让古法小碗红糖得以原汁原味地延续下去。
2: 据说在我们这个小碗红糖的制作工艺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步骤，它是起到一个点石成金的作用，是吧？
3: 是的，是的。这个小秘密你还知道的？这个呢，是我们老祖宗几百年传下来一个，是我们制红糖的一个秘密。这个物质加进去之后呢，糖浆的浓度就会越来越稠，对我们的红糖的口感和风味起到了很大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0: 这个神奇的物质是一种特殊品种的植物油，少量添加能促进糖浆的澄清和散泡，同时增加红糖的硬度，它也是巧家红糖风味的关键。
3: 打沙它是把这个红糖从膏状变为沙状，让它结晶成型的时候更好成型。你可以来试试。
2: 哎，好，就这样拿着是吧？
3: 对，就这样拿着，你要逆时针和顺时针都可以。哎，
2: 这东西您别说还挺费劲的，我这随便搅几下我这胳膊都已经酸掉了。
0: 自己亲自参与制作的小碗红糖会不会格外香甜呢？
2: 现在啊，我来帮大家尝一下咱们这个刚刚新鲜出炉的巧家小碗红糖，拿在手里边啊还是热乎的。它这个口感啊沙沙的，还在舌尖就已经融化掉了，特别香，特别浓郁，跟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呀一模一样。
0: 大自然对巧家格外眷顾，在海拔相对较低的金沙江河谷地带孕育出含糖量颇高的甘蔗，由此催生出独具风味的巧家小碗红糖。与此同时，海拔较高的崇山峻岭间也蕴藏着专属于那片区域的独特宝藏。
2: 在我手里边这个淡紫色的花呀，它可不是一般的小野花，这个呀是马铃薯开出来的花朵。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是巧家县的马树镇，这个地方呀它的海拔高度特别适合种植马铃薯。在我身后漫山遍野有着上万亩的马铃薯地，这边有很多蓝色的小牌子，这里是云南省马铃薯种业基地，这每一块蓝色的小牌子呀，它就代表着一个新品种的马铃薯。
0: 在这片广袤的种业基地中，上百种不同品种的土豆正蓬勃生长。在农业高科技的赋能下，这里更是诞生了世界首条土豆米生产线。新鲜采收的土豆经过一系列精细加工，摇身一变成为颗粒饱满、营养丰富且便于储存的土豆米。你是否好奇土豆米究竟是什么滋味？那就欢迎你来到巧家土豆宴上亲自品尝一番。在巧家，大大小小的餐厅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土豆宴菜单，有的菜单是传统与创新的巧妙融合，有的则是中式风味与西式特色的激情碰撞。 丰富的土豆原料加上厨师们的奇思妙想与精湛厨艺，让食客们

0: 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能收获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1: 要说今天这一桌子土豆宴的主角呀，还是这一盘土豆米炒饭。这一粒一粒看起来像大米一样，它可不是大米，这是用土豆做的土豆米。Q 弹软糯，细品之下呀，还有一股淡淡的土豆香。
0: 巧家的特色美食让身心都焕发出蓬勃的活力，那就来一场刺激与浪漫交织的冒险，去体验巧家最受追捧的极限运动滑翔伞吧。引领我们踏上这场云端之旅的文旅推荐官是巧家当地一位人气爆棚的旅游博主陈国兴，他善于挖掘巧家那些最独特最迷人的旅游项目，带你领略这座城市别样的精彩。
2: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开阔的地面呢，是一会儿咱们滑翔伞的一个降落地。顺着我的手往上看，山顶是咱们一会儿滑翔伞要起飞的一个点，我们还需要40分钟的车程才能到达那儿。
0: 为保证滑翔伞飞行的绝对安全，体验者的装备一点也不能马虎。
2: 咱得把这个先扣上，
3: 是的，是的，是的。
2: 行，
3: 对，
4: 好，
3: 然后再穿坐带。
4: 好，
3: 来，先穿上。对，这样你就牢牢地拴住了。然后
2: 这个穿上还是蛮安全的。行，
3: 可以啊，
2: 可以。
3: 自己带，自己
2: 保证了这个体验者的绝对安全。
3: 对对对，对的。
2: 准备工作已经完毕。
3: 对，
2: 准备出发了。
3: 好好，往前跑。哇哦，坐，先坐好啊。
2: 好，
3: 对，往前坐啊。还没坐好，往后面靠，身体全部进去，躺起，对，躺下来。然后呢，把这个手，这只手从这里边伸过来。对，好，
2: 行，
3: 舒服了吧？
2: 舒服了。
3: 好，咱们现在正常已经起飞了。
0: 滑翔伞运动对环境条件要求极为严苛，不仅需要至少500米的高度落差以提供足够的滑翔空间与动力，还要求迎风面能够形成稳定且持续的上升气流，确保较高的能见度。巧家独特的地理环境恰恰契合了滑翔伞运动的所有条件，因此成为了众多滑翔伞爱好者心中的飞行圣地。
3: 特别的地方就是山高水面宽阔，国内这样的场地没有几个。咱们前面是金沙江，现在呢也是白鹤滩水库的库区。
0: 滑翔伞的落地是最考验技术的时候，尽管做了大量的准备，巨大的俯冲力还是让陈国兴有点吃不消。
3: 好，咱们准备降落了，把腿收起来。对，
4: 好，
3: 站住，把这跑掉。
2: 哎呀，没事，
3: 安全降落，安全降落。
2: 好，刚开始我飞的时候，我还在想太紧张了，但是在飞的过程当中，真的那种心情特别好，像鸟儿一样。
0: 迄今为止，巧家已成功举办了3届滑翔伞特技邀请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滑翔伞顶尖高手齐聚于此，在广袤苍穹中尽情释放激情，凭借精湛的技艺展开激烈比拼。色彩斑斓的滑翔伞如灵动的精灵漫天飞舞，成为巧家最迷人最扣人心弦的绝美风景。巧家献给慕名前来的游客们最慷慨的一份大礼，莫过于巧家的暖冬了。这里的冬季温暖如春，平均气温高达21摄氏度，俨然是一个春光永驻的世外桃源。就像候鸟每年不辞辛劳地飞往温暖的南方过冬一样，近几年巧家凭借着这独特的暖冬魅力，一跃成为全国房车爱好者冬季最心仪的安营扎寨之地。 这里适宜的气候、便利的生活条件，让许多房车爱好者一待就是几周，甚至有人选择在这里度过整个冬天，尽情享受这份冬日里的温暖与宁静。
2: 哎，大哥，你好。
4: 你好，你哪里来？
2: 我就巧家的，我过来这边营地看一下。
4: 你本地人呢？
2: 对，您啥时候来的呀？
4: 我来一礼拜了。
2: 来了一礼拜了，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啊？
4: 这都是慕名来的，所以巧家能过暖冬。
2: 暖冬。
4: 所以说我既要待得到来年吧，在这儿过个年，来年
2: 那刚好把咱的冬天过掉是吧？
4: 对对对，整个冬天给它过掉。
2: 我看你这房车蛮专业的。真的。
4: 要不带你去看看？
2: 行。
5: 真的蛮不错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
4: 看起来空间还可以啊。
5: 对。
4: 这个车它的布局就是这样，那有这后面是厨房嘛？这是操作台，这是卫生间，这有
5: 小冰箱。
4: 嵌入式的冰箱。这还有一个小冰柜。因为受空间的局限性，我们所有东西都变成了轻量化。小量化
5: 移动移动式的家，
0: 一个可以移动的微型的家，让房车车主们把迁徙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而来巧家过冬则成为他们口耳相传的温暖的秘密。
4: 这么好的这种环境，这么好的温度，在冬天就是十几公里，出去个二三十公里它就凉了。你看这边有早市有夜市，很方便。一天你可以采购两次，食材都是采食材，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做。出去吃就是吃的当地的美食，比如说像你推荐给我一个，我会去尝一尝。
0: 巧家的夜晚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不管你是当地的库区移民，驾房车而来的暖冬旅者，还是专程看大坝体验滑翔伞的游客，大家都能变成无话不说的朋友。围坐烧烤摊前，一同品尝巧家特色藿香烧烤，热烈交流着巧家这些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时间充裕，人们能结伴去湿地公园邂逅前来过冬的黑颈鹤，也能前往国家中药材宝库巧家药山，探寻山间珍稀药材。巧家的故事如长歌在金沙江畔奏响，他推陈出新，惊喜不断，这场精彩盛宴永不散场。

0: 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

0: 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

0: 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级焊工杨运斌。
2: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4: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6: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5: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7: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5: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8: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9: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5: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5: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

0: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展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展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0: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2: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4: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3: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5: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6: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7: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6: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8: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9: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0: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9: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1: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2: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4: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3: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5: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中央。

0: 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2: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2: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0: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3: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 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0: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3: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0: 造成八人受伤，其中包括四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浪子燕青见着素远景素太尉，哎，非常非常顺利。您说邪门不？要说顺，一顺百顺；要说别扭，没那么别扭的。那素远景官居极品，也不是轻易能见着的。你看多顺的。素远景看了文先生文焕章的信，心里头一翻个，哦，这才闹明白怎么回事。重赏燕青，想留他吃饭。燕青谢绝了，说我有事儿，我还要看望一个朋友，辞别出来。戴宗正等着他，一看燕青的表情就知道一切顺利。哥俩边往回走边谈，燕青把经过讲了一遍。那么三个任务完成了两件了，还有一件事得从高俅的府里救出铁轿的月和和圣手书生萧让。哥俩研究了再三，哎，最后哥俩一块起身奔太平桥三司殿帅府。高俅就在这住，也在这办公。哎呦，门楼高耸，戒备森严呐。他这个府邸比素远景呢威风的多。这哥俩在门前转了半天圈，心说这玩意儿也进不去，哎，还是前通神路，最好打扁一个府中的人就好办事了。等出了一个瞅一瞅不行，这位长得横眉立目，不好对付。一看又出了一个，这个也不行，这是面土匪，有主意，也不好答对。后来等来等去，一看呢，从里边出了一个小年轻的，穿着打扮是个雨猴，腰里系着带子，头上戴着官帽。这雨猴啊，在府里是打杂的，你别看那样，他经常出入太尉府，你不可能小看他呀。

0: 子侯扑了扑了脑袋想不起来了。说话间，燕青拉着他的手，把他领进一家不远的茶楼。戴宗在这等着呢，呵，盛情款待，香茶点心都摆上。这小雨侯就问，我说这位，我真想不起来您是谁了。哈哈哈，小哥，你呀，不算不对，咱俩初次相见，我方才在街上说的是开个玩笑。小雨侯一听不乐意了，你瞧你这个人，咱俩素不相识，开哪门子玩笑。小哥息怒啊，现在我就求您呢，帮我办件事，要办成之后必有重谢呀。啊，来，你看这是什么。说着燕青从兜里一伸手，拿出一大块雪花白银，足能有10两，往小雨侯面前一放，小哥拿着吧，买包茶叶喝，或者换双新鞋穿。这小雨侯一个月才挣多少钱，一看这么大块银子，哎呦，这位出手大方，我去，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还没给你办事，怎么就给银子？事成之后还有重赏，我这有的是，就求小哥给我帮帮忙。那你先说说吧，叫我帮啥忙？请问小哥，您是不是三司变帅府的人？
1: 是啊，那还错得了？你瞅我穿的戴的，
0: 我打听打听，前番三司变帅高俅高的人从前皮回来了，捎回了梁山两个人，一个叫圣手书生萧让，一个叫铁轿子月和，是不是有这么档子事儿？
1: 啊，对呀，那俩人我都见过，
0: 那是我家乡的朋友。哎呀，他俩离家日久啊，孩子哭大人叫的，想见见他们。这回我们到东京办事来啊，人家托我们想见见这二位，哪怕见着一个也行。哎，另外给他烧点零花钱来，就这么一件小事，小哥帮帮忙吧，能不能想办法让我们见上一面？
2: 不，这个，对不起，我办不到。
0: 为什么？哎呀，你不了解情况啊。我们变帅回来之后啊，就有八不顺，抱病不出门，哎，闭门谢客，谁都不见呢，天天生闷气，吓得我们不敢贴边，这是一。另外您说那俩人不是吗，是带到府里来了，给软禁到后花园了，没有太尉的命令，哎，不让他们出门，防范的甚严，可是也没捆着也没拴着，一日三餐也没亏待他们，这属于软禁。你想侯门深似海，他们在紧后院，我哪见得着，我无能为力。小哥，您呐不必客气，别看你年轻，我这一看你就是个厚道人，你要能给帮帮忙，我必有重谢，就说几句话把钱给他就完了，你看举手之劳，真格的你能拒绝吗？小哥，我这求你。戴宗也说，是啊是啊，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小兄弟，受受累吧。这个小雨侯看了看这块银子，吧嗒吧嗒嘴，咱呐试试看好不好。我跑一趟，能行呢你们别高兴，不行呢也别挑我的理，这银子我先不拿，办成了再拿，办不成也没脸要。不，你拿着，办不成这也送给小哥，咱这就是缘分，揣兜拿。燕京拿着银子就硬塞到他兜里头了，这小雨侯挺受感动，心高意思，那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我去试试看。
1: 行，
0: 拜托拜托。

0: 燕青、戴宗在这等着，小雨侯走了。按现在钟表说，等了能有半小时啊。燕青往外一探头，一看那小雨侯回来了，往后一看，铁轿的月河晃着高大的身躯跟着来了，心说行，见着一个就可以。时间不大，推门他们进了屋了。铁轿的月河一看，燕青和戴宗还有热坏了，刚要张嘴，燕青用眼神一领他，那意思别胡说啊。那铁轿的月河久创江湖，什么不明白，一看就懂了，所以咧咧嘴没说话，拉把凳子也坐下了。这小雨侯才说，这好不容易呀、啊，我把这位岳先生给请来了，有话快说啊，时间不等人呐、啊！说完了我还把他送回去，要叫人发现了，我的饭碗就砸了。这小雨侯说完推门出去了，怕人家有背人的话，不好意思在那坐着，要不说这叫明白事儿。那个社会上真有那不开眼的，也不管什么火候，也在那坐着跟那坐钟差不多少，这组人十分讨厌的。小雨侯明白，他走了之后，燕青往前一凑合，岳大哥，我跟戴大哥来接你们俩来了。
1: 哦，都把我给急死了，
0: 什么事儿也没办成，到这高俅这小子把我们塞到花轿里了，哎呀，把我们急的下边直做噩梦，可把你们盼了。听着，明天一早咱就离开是非之地，你回去告诉萧让精神一点，三更过后四更天左右，我从殿帅府的后墙我跳到院里，我去救你们。我听人说了，那紧靠着后墙
1: 啊，
0: 后边我们听说挨着后墙不远还有一条河呢，你把地形可看好了。
1: 行，
0: 咱就说到这啊，不见不散。长话短说交代清楚了，小雨侯这边开门也进屋了。怎么样？
1: 行了行了，多谢，
0: 十分感谢。又掏出块银子来塞给小雨侯，小哥拿着吧，
1: 你看这么一会儿受了两回礼见的，哎呀，急人之难，你是好人。
0: 哎，岳大哥，你跟那小雨侯回去吧，别叫人家为难。
1: 好，再见再见，
0: 告诉我家里的人呐、啊，叫家里人放心，我在这挺好。说了几句瞎话之后，跟那小雨侯他走了。燕青和戴宗又坐了一会儿，哥俩商量商量，得看看地形。汇了钱，离开茶馆出来，围着殿帅府转了三圈。前边救人不可能，转到浩大墙，一看呢，真不假。这墙外真是一条河，小河不宽，还有两只船在这拴着，船上空无一人，不知道是谁家的。再看看后边这个墙可够高的，足有一丈五六尺，一般的人根本上不去呀。燕青坐在心里头有数，跟戴宗转身进了街了，到杂货铺买了两条大绳子，那绳子相当结实，要坠个千八百斤都折不了。扛着绳子俩人回到店房，进屋之后把绳子放下，哥俩放心地歇着。书说简短呢，二更左右哥俩就起来了，把随身携带的东西该甩的甩，该带着的带着，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推开后窗户他俩跳出去了，也没结账，就扛着那绳子直奔三司殿帅府。到了府的后边就是那条小河，看了看那船上依然是空无一人，在街上站着怕巡逻的发现，他俩上了船了。在船舱里一眯，这还地方还挺好，又闭目养着会神，估摸着三更天过了，快到四更天了。燕青和戴宗离开小船到

0: 后墙，看看左右无人，按着事先定好的暗号，燕青啊在地上拿了块小石子儿，隔着墙扔进去了，啪啦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这意思我们到了。哎，正在这时，一块石子子儿从墙里头抛出来了，啪啦
1: 咕噜咕噜，
0: 燕青一看妥了，里边的又准备好了。燕青告诉戴宗，你在外头等着。燕青狮子插花把大绳背在身上，往后倒退了几步，看看这墙，在手上吐了口吐沫，
1: 哎，
0: 脚尖点地是腾身而起，扔一声就离了地了，身子飞起来，双手扒住墙头一掌身，哎，用肚子抗在墙头上。戴宗在下边看着，暗挑大拇指罢了，这也就是燕青啊，要放着我连门都没有，这是深情似燕，我的好兄弟。燕青一片腿骑着墙上，往院里一看，两条黑影站在墙下，是二位哥哥吗？
1: 我是月和，我是肖让，来了来了，
0: 等着啊，我把绳子扔下去，您把绳子系到腰里头，我从墙上使劲把你们提落上来。
1: 哎，好好好，这俩人谁也不会轻功。
0: 这燕青啊，把绳子扔下去了，这两人照这样办，那一头拴在腰里，把绳头又扔到墙头上，燕青接住了，双腿攒劲把墙头夹住，两臂用力像拔那水桶差不多手，哎哎哎哎哎，两头一使劲，先把月河提了上来了。月河双手扒住墙头，一片腿也骑到墙上了。然后燕青又轻轻把他系到外边，戴宗把他接住。咱就这么说吧，萧让也用同样的方法逃出了虎口，那绳子也不要了，去你妈的吧！弟兄四个人离开太尉府的后墙，开始走了。哪儿去？到城门洞眯着去，就等着天亮，城门一开，好逃之夭夭。因为进行的极其顺利，没被人发现。天似亮，似不亮，果然城门开放了。这四个人随着人群离开了东京汴梁，一口气跑出十里地，才慢慢的放松了脚步。哥四个相视一笑，长出了一口气，哎，妥了，走吧，回家吧，走人呢。弟兄四人携手回梁山，咱不必细说，话分两头，单说姑娘李诗诗，自从见着浪子燕青之后啊，春心荡漾，萌生了一种想法，就想以身相许，找燕青这样的如意郎君。后来结为姐弟，又难以启齿，嘴上不说，心里头老是没放下。睁开眼儿就盼着燕青快来，结果一去不回头，影都没了。李诗诗是心乱如麻，整天唉声叹气，这玩意儿又没法说没法喊，上哪儿找去又不知道，他暗自着急，暂且不说。单说这一天，三六九大朝，八臂徽宗赵姬升座八宝金鞭，文东武西山呼万岁之后排列两厢，要是往常啊，他指定是这套词儿，告诉辩头官有本早奏，无本卷帘退朝啊。今儿个破例，他命令辩头官把龙帘高高卷起。那位说那帘干嘛的？挡着的，黄在帘里头，轻易不叫文武看见，显着他神秘。今儿个破例把龙帘高卷，文武看得清清的，一看皇上面色凝重，面带怒气，心里蹦蹦直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八臂徽宗

0: 上左右看了几眼，各位爱卿，童贯、童枢密到了吗？
1: 这个童贯前者犯了错误，到反省院反省去了，反省了仨月，释放出来了，官复原职，上班呢还没有俩月呢。哎，童贯一听，叫我，
0: 赶紧出班跪倒，往上叩头，臣童贯叩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近前来
1: 啊，是。童贯不明白怎么回事，磕膝盖当脚走，爬了多时，离着皇上不远了，把头一逼，陛下，
0: 八弟徽宗看看他，抬起头来，哎，你抬起头来，眼睛瞅着朕，朕要问话。
1: 是，
0: 童贯这心蹦蹦蹦蹦直蹦，一看今儿个这情况不对劲，仗着胆子把脸扬起来了。八弟徽宗瞅了瞅他，下面跪的是谁呀？
1: 童贯一听坏了，皇上疯了，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不敢不答呀，
0: 正是小臣童贯。
1: 你是童贯吗？
0: 童贯呢？我且问你，朕对你如何？
1: 陛下何出此言？陛下对罪臣天高地厚之恩呐！
0: 那么咱中国有句俗话，我对你有恩，你应该怎么办呢？
1: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啊！我一定报答圣主。
0: 啊呸！大胆的童贯，你怎么报答我的？
1: 你欺骗了朕，
0: 而且不是一件事两件事。平时我不便深究，总是睁一个眼合着一个眼，你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朕且问你，前番你领兵十万攻打水泊梁山，你怎么打的？你回来你怎么说的？今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你再给我说一遍怎么回事。
1: 童贯心里头有鬼啊，没等说呢，额角就冒了汗了，浑身上下抖作一团。
0: 是
1: 说
0: 是宗旨。前番臣领兵带队攻打水泊梁山的草寇，因为军事是四面八方抽调来的，对山东的水土不服，还没等打仗呢，十个人之中就已伤损二三，后来士气低落，不便见仗，因此臣斗胆请旨定夺，起兵霸战，我就撤回来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
1: 住嘴！
0: 童贯呐，童贯的，事到如今你还在说谎啊！我替你说了吧，你到那几乎全军覆没，没打了几仗啊，你就败了，你给朝廷丢尽了脸呢，你丢死个人呢你啊！你不敢说实话，隐瞒实情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套词儿，你打算避重就轻，朕岂能饶你？八弟徽宗赵姬怒气冲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大骂童贯欺君，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童贯是做贼心虚，在下边跪着听着，哎呦，他不明白怎么皇上掌握情况这么清楚，无言以对，赶紧把这身子趴到龙阶上哆嗦成一团了。这皇上是破口大骂，到最后忍无可忍，金瓜武士何在？在在，把童贯拖出去斩首示众，杀，快杀！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打掉纱帽，八
1: 掉蟒袍，拧胳膊掐着往外就推。这童贯呢，临死之前就嚎声了：“
2: 陛下呀，老兵啊，陛下开恩呐！念奴才侍奉陛下多年呐，陛下开恩呐！”
1: 您说，这四大奸臣把持朝政这么多年，比这爪牙和须子有的是。走童贯门路的人也不在少数，今天都在朝堂之上，能眼瞅着童贯掉脑袋吗？呼啦超跪倒了二三十号：“陛下刀下留人呐、啊，陛下开恩呐、啊！”童贯所作所为，死有余辜，但念他服侍皇上多年，没功劳还有苦劳。陛下从轻发落才是，陛下开恩呐、啊！大伙儿这一求情，八弟徽宗这火啊，就减掉了一半，但是还生气。一想童贯跟着自己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却也不容易。他打了败仗，不敢说实话，情有可原呐、啊。算了吧。他这心就软下来了，吩咐一声拉回来，童贯就知道死中得活了，往上叩头，把脑袋都磕破了：“谢我主不杀之恩。”童贯呐，童贯，狼心狗肺之辈，并非朕不杀你，你看文武大臣替你求情啊，朕是个好心肠的人，我呀高抬贵手，再饶你一次以观后效，你再胆敢欺骗朕，我杀你个三罪归一。你听懂了吗？
2: 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谢各位大人，谢谢各位大人替我求情，下去。
1: 哎呀，这童贯捡了条命，前后心都湿透了，退回班部，那心还一劲的猛跳呢。八弟徽宗这气儿上来，高俅何在？你看我，我看你，高俅没来呀、啊。有人向他请教：“陛下，高太尉从前线回来，是卧床不起，请了长假了。”
0: 哼哼，
1: 他是真有病啊，还是假有病？
0: 我看他装病。他不敢见朕。
1: 我跟各位说，高俅也大丢人呐、啊！两军阵前打了败仗，他本人还被抓了俘虏，他隐瞒不报。但是以后朕才知道实情啊！好了，我放着他的，等我再见面，我再将他问罪。各位啊，还有一件事，朕要向大家公布。朕才知道，水泊梁山宋江等人是义士，他们有各种原因被迫为贼，就是所说的逼上了梁山。我听说他们一贯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并不骚扰百姓，但有一线之路，也不杀人放火。像这伙人愿意接受招安，朕何乐而不为呢？战役已决，对水泊梁山宋江等招安，化干戈为玉帛，卿等以为如何呀？
0: 吾皇万岁万万岁，万岁圣明。
1: 你看，当大臣的大多数溜须捧屁的货，皇上怎么说他们怎么拥护。八弟徽宗点了点头。正在这时，太尉素元景出班跪倒：“陛下，臣有本上奏。臣接到我同窗好友文焕章文参谋的一封信，请我主龙目御览，呈上来。”燕青那封信啊，都在文太尉身上呢，在袖筒里拽出来，双手呈上。这赵吉还真就认真了，仔细看了看，跟自己掌握的情况一般不二。 爱卿，这封信你哪儿来的？

0: 是梁山一个叫燕青的送到我府里，我听得出以宋江为首的各位义士诚心实意向皇上赦他们无罪。苏元景啊，我看这样吧，朕命你为钦差大臣，敢奔蜀梁山前去招安，你可愿意？臣遵命就是。好，你下去准备啊，36面金牌，72面银牌，御酒108坛，红锦36匹，绿锦72匹，金银财宝10000两，再打的日月龙凤旗，招安的大旗一面，500亲兵卫队，赶奔梁山去吧。安抚宋江等人，叫他们进京见朕，朕加官进爵，叫他们为国效忠，万岁万万岁。哎，这赵佶来了高兴劲了，就在八宝金殿把桌摆好了，青皮玉笔刷刷点点写了份招安的诏书，用了印之后交给素太尉，素太尉领旨下殿。这件事情没有不知道的，这素元景也非常非常的认真，着手准备。你说这么一大摊的事儿呢，准备了3-4天，起码金牌得现铸造，银牌也得现打造，再准备大旗，再准备御酒，又点兵500，都安排好了，把圣旨供在黄彩屏。这一天拜别八弟徽宗才上了路，百官送行，到十里接官厅，百官抱拳呐、啊，太尉，愿此番成功，我们静候佳音。各位放心，你们就听喜信儿吧。走人呐！铜锣开道起了声，路上一站一站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济州，太守张书夜也听着信儿了，赶紧列队迎接，把钦差大人接到济州城里安排住宿，当晚是设宴款待。苏元景啊，还挺礼贤下士，特为把张书夜叫来当面问话。张太守，可知本钦差此行为了何故吗？啊，我听说了，您是奉旨赶奔梁山招安。
1: 对，
0: 皇上圣明啊，送来的金牌36面，银牌72面，红锦36匹，绿锦72匹，御酒108坛。你看看这个礼物薄不薄？哎呀，太尉圣明，那梁山的人根本不注重这些奖品，他们注重的是朝廷招安赦免他们无罪，他们一心一意想要为国尽忠。慢说这么丰厚的奖品，就是一根柴火棍，他们也高兴得不得了。
1: 哦，
0: 不会出什么差头吧？
1: 不会。
0: 那好，事在紧急，天子等着回信儿，明天有劳大驾，你要亲自赶奔蜀梁山跟宋江见个面，把朝廷的意思和本钦差的意思转达一下，可以吗？
1: 是是是是是，卑职遵命就是。
0: 这素元景住了济州，第二天张书夜带了20个人骑着快马赶奔蜀梁山。那梁山的消息太灵通了，前文书咱说了，燕青戴宗铁教的月和圣手书生萧让平安返回忠义堂，见着宋江把什么事都说了。宋江一听特特的高兴，好好好好，我看此番招安有望，燕青啊，戴宗，你们立了大功了，重重的赏你们。要打这开始，宋江睡不着觉了，告诉其他的人继续打探消息。

0: 苏元景这一出京，宋江在梁山就听着信儿了，跟吴用说：“军师，招安有望啊！
1: 报，
0: 钦差已到吉州，这回招安是千真万确的事儿，相当隆重了，还带来不少的礼物，都是皇上的赏赐。”
1: 好好好，
0: 宋江激动的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倒背着手在忠义堂来回直溜，喜形于色，嘴都合不拢了。太好了，太好了，军师，你看咱应该怎么办？
1: 大哥，这还用问吗？
0: 咱要隆重接待钦差，方显我们的诚心。
1: 是啊，
0: 再后两天再说。
1: 好好好好。
0: 宋江抽空回到自己的家里头，沐浴更衣，洗手净面，亲自上了一炷香，不住的磕头，虔诚的祷告，上苍保佑，这次再别有变化了。如果平安的照了安，我们入朝为官，我一颗心为朝廷尽忠，绝无二致啊。他就怕有变化。这个消息在梁山传开了，有喜有忧，高兴的人呢是多数的。你看咱不是贼了，把贼皮扒了，起码名正言顺嘛，接受朝廷的招安，咱能堂堂正正做个人了，挺起腰板为官，这是好事。也有一部分人不痛快，咱说过，黑旋风李逵，豹子头林冲，行者武松武二郎，鲁智深等等等，不痛快。心说到底招安了，哎，到底走上这条路了，是福啊还是祸？这如果说他们耍弄的是权术，我们放下刀枪，哎，屡屡顺顺跟着进京了，人家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再想拉出一帮人来，再想开创一个局面，谈何容易？这么坚固的梁山就放弃了不成吗？但是干着急没主念，做不了主啊。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这些人是暗下暗憋。单说这天，宋江、吴用、卢俊义正在忠义堂议事，议事的内容也离不开招安。有人上了禀报，济州太守张树业领人到了。
1: 哦，
0: 张太守来了，
1: 请。
0: 宋江、卢俊义等人亲自下山来接，一见面，宋江带头就跪下了：“太守大人在上，文面小吏宋江迎接来迟，死罪死罪。”宋义是平身。何罪之有？各位义士，本官来给大家道喜来了。一句话说明问题呀、啊。再看张树叶拉着宋江的手，谈笑风生走入忠义堂。宋江吩咐一声是上情款待。弟兄们不明白怎么回事，全来打听消息。忠义堂里外全是人，静静听他们的谈话。张树叶说：“宋义士啊，钦差大人素元景素太尉奉旨已经到了我的济州，派本官前来打招呼，你决定个日子，何时见钦差，什么时候把他请上水泊梁山。大人事不宜迟，时间多了就有变呐，我看您要住一晚上，明天返回济州，三天后我列队迎接，把太尉接上水泊，您看怎样？”
1: 好，
0: 一言为定，就是三天。款待完了，张树叶歇了一晚上。这天晚上宋江陪着谈的品头机，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宋江还想挽留，张树叶一摆手：“那么大的事情还没办呢，我哪有心在这住下，我告辞了，回去要禀明钦差。” 宋江一使眼色，这包了个包，沉甸甸的，竟干货呀！宋江接到掌中，往前一递：“太守大人，在您的地面，您没少担心呐，没别的意思，这点礼物，请太守笑纳。”这代表我们138队10万支柱的心，请您收下。这是什么？哎，卢俊义说：“打开，打开！”这大人过目，啪的一抖来，金光灿灿，还是那话，翡翠钻石猫眼，拿出一块来，价值万金，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发光的是珠宝，就这一口的。这一个人拿下去，你就折跟头花，打把手花，可劲儿花，随便花，花五辈子你也花不完。梁山有的是家底，真没有想到，张树叶冷笑了一声，哎呀，好东西啊，好东西。不过宋江啊，各位，我要驳你们的面子。我是个穷命的人，那点心酸我都花不了，这外财我不稀罕，你们拿了回去我是绝对不受。怎么给张树叶不要，到底也没要，宋江把他送走了，说那宋朝那官就有这么公正廉明的，哎，有啊，清官不在少数，以前都是贪官的，谁都见钱眼开啊。嗯，那羊群里头出骆驼，群集里出彩凤，那也是有的。张书叶是有名清级的连官，果然拒不接受，所以宋江众人无不佩服。书说简短，张书叶回到济州，见着素太尉，把事情说了一遍。那块咱不说，单说宋江睡不着觉，一声令下，梁山做好了准备，从忠义堂四望山太平山开始布置，结彩宣灯，鲜花铺地，打扫卫生，一直出了三道浦子城，过了金沙江，一直到济州，快到城门脸这儿，收拾的是干干净净，5里地一个西棚，10里地一座接官棚，派的鼓乐手敲锣打鼓，另外宣灯结彩，欢迎奉旨的钦差呀，宋江他们呢，里外三亲全换好了新衣服，等着迎接钦差。怕这李清啊，宋江又叫军师吴用、神机军师朱武、圣手书生萧让、玉帝将金大坚四个人，率兵200不准拿武器，到济州北门前去迎接。陪着钦差一块上山，宋江卢俊义率领弟兄在这等着。单说钦差素元景到了指定日子这一天，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满身官服，张树叶把一切都准备平当了，他得陪着去。再看三座黄彩屏，头一个亭子上供着黄榜圣旨，就是赵王的诏书，第二个亭子上全是皇上赏赐的绸缎，第三座亭子上是御酒，这亭子比较大，多是个人抬着。素元景在外头上了马，张树叶陪着，文武官百十来号左右护着，浩浩荡荡赶奔水泊梁山。出城不到10里，就见道边有一伙人下了马，在那跪着。苏元景就一愣，这是什么人？张书叶说了，太尉，这是梁山的人前来接您，为首的正是梁山的军师吴用。哦，好好好好好好，苏元景还真就不错，甩凳下马，亲自来到四人近前。吴用往上叩头，小可吴用拜见太尉，起来起来起来，你就是军师吴用，正是罪名。哎呀，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呐！你忘了吗？ 咱们在化州水面上曾经谈过。
1: 是是是是，
0: 太尉好记性，您还记得接得记。

0: 得。
1: 好好好，咱们一路同行，太尉请。这几个人陪着走五里地，吹吹打打，走十里地，吹吹打打，这沿路之上几十里都是香花铺地，古月悬天，一劲放了爆竹，噼啪噼啪叮当，噼啪噼啪噼啪，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这是激动人心。说话间到了金沙江的江边了，宋江率领诸位弟兄跪在江边等候钦差。一看大队人马到了，宋江带头磕头，钦差大人在上，罪民宋江等迎接大人。奔奔奔奔奔奔奔奔，磕头像捣蒜相似。不用介绍，太尉啊，这就是我哥哥梁山的头领宋江。哦哦，闹了半天是宋义士。素元景甩凳下了马，一直来到宋江近前，伸手相攀。宋义士别来无恙，但愿此次招安能一帆风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瑶瑶，你说我是不是有病
9: 啊？对，你确实有病。
8: 哎，这话怎么听着这么难受呢？这话
9: 不是你这话问的呀，就有问题，哪有这么问的呀？
8: 哎，不是，我是真觉得我最近有点心病。
9: 怎么还心病了呢？
8: 最近我看一电视剧叫《问心二》。
9: 哦，这个我知道，讲的是大夫的事儿。
8: 是啊，我这越看呀，我这心里越堵得慌。
9: 你为什么堵得慌啊？
8: 我就怕这病啊它落我身上。
9: 哎呦，你看你啊，你只要早睡早起，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你是不会生病的。
8: 行，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点，要不然呀我也怕去医院碰上很多倒霉事儿。
9: 什么事儿啊？
8: 你看看李川、张维维和田泽一他们仨去看大夫就遇到事儿了。
7: 请347号患者李总到2号诊室就诊。

0: 给你的单丢了，重新排队啊。李总是吧？
1: 没错，
0: 下次挂号用真名。
1: 李总就是我的真名，想必你的真名就是张医生吧。
0: 护士，后边的号先别叫，我屋里有个大病。我今天给你好好治治，说吧，什么病？
1: 说吧，想怎么治？
0: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病，我怎么治？
1: 不论什么病，给你五分钟治好它。
0: 什么病五分钟能治好？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出去。
1: 欲擒故纵。没想到你一个私立医院的医生能有这么大的口气。好吧，我承认你的小花招吸引到我。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你别说了，我来问。最近身体哪不舒服？
1: 我最近肩膀很酸。
0: 肩膀是背负了什么重物吗？
1: 背负了一个商业帝国。
0: 我是说你的身体器官具体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头疼。
0: 具体哪个区域？
1: 闵行区。闵行那个地块一直没想好要盖点什么。张医生，您这是？
0: 我就是想啊，我要是一巴掌把你从闵行扇到浦东，你是不是就老实了？
1: 张医生，您先冷静一下。我觉得我最近身体抱恙，可能是和最近刚打的疫苗有关系。
0: 终于说到正事了，你也打了什么疫苗？
1: 想他的每一秒。

0: 济台核磁共振吗？
1: 全省就三台呀、啊，私立医院也不能让你这么作呀。你行，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看呢，我呢给你开一个验血啊，你去抽一管血就行了。
0: 没有问题，血什么时候还我？
1: 我抽你一管血，我还得还给你。
0: 我李氏家族高贵的血脉可不能轻易流落到他人手上。
1: 他不是什么血脉，他就是一管静脉血。你算了，我简单给你听一下吧，没见过你这么麻烦的病人。病毒引发的支气管炎。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1: 啊？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1: 我怎么对你了？
0: 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背叛我？支气管！
1: 呀，李总啊，李总，这儿是支气管。
0: 未经我的允许，你竟然敢擅自发言，你越界！
1: 保安来一下，我屋里有个病人跟支气管干起来了。
0: 不要以为你是我的支气管就可以为所欲为，你被开除了。
1: 李总，你在干什么？
0: 我要把它拿出来。
1: 我身为一个外科医生，我把它拿出来都得好几个人帮我呀。冷静一下，来，二位冷静一下。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是说向着支气管，这个事儿确实是不怪他。这个主要是病毒引起的。
0: 病毒？
1: 哎，
0: 那麻烦你转告病毒，如果现在它可以从我身体里出去，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1: 我也不会跟病毒沟通啊。
0: 身为医生，连和病毒沟通都做不到吗？
1: 我现在跟病人沟通都费劲呢。
0: 那我只好自己来了。里面的病毒听好了，这是一张空白支票，填个数，离开我的身体。
1: 李总，
0: 你为什么阻止我？
1: 因为支气管没有笔，
0: 百密一疏。
1: 李总，听我的啊，你这个病其实不严重，我呢给你开点药啊，开点药很快就能好。来，一共是16.8块，二楼交费。
0: 多少钱？
1: 16.8块。
0: 不。
1: B-box。
0: 不，是我不能用这个药。
1: 这能治病，你为啥不用啊？
0: 因为这个药，性价比太高了，我的身体不能承受这么廉价的治疗方式。有没有那种华而不实的，最好是换一个人造水晶支气管。
2: 换什么都没用了。
1: 不，你干嘛的？你是哪？
2: 好久不见呐，李总。
1: 他是被你传染的？
0: 他是我商场上的死敌田老三。
2: 田老三只是我的外号，因为我在家里排行老三。听好了，我的本名叫田老四。
1: 你爸肯定是有点事瞒着你。
2: 不可能，我跟我爸的关系可以说是情同父子。
1: 原来是你妈有事瞒着你。
0: 你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专程嘲笑我的？
2: 我没那么无聊，我也是来看病的，而且呀、啊，不是你那种好治的病哦。
1: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0: 什么？
1: 就是个胃病，你震惊什么？
0: 为什么它的细菌有名字，而我的病毒却没有？你马上给我的病毒取个名字。
1: 全省的医疗机构也没人有资格给病毒起名啊。
2: 取名的也没用，我的病又叫老胃病，一个老字儿就彰显出了我家族的历史。告诉他医生，得了胃病要怎么办？
1: 养。
2: 多么尊贵的方式。
0: 不，医生，马上给我一个需要养的病，最好永远治不好的那一种。
1: 你脑子有病，而且永远都治不好。
0: 听到了吗？我脑子有病，看不见摸不着，还治不好。
1: 弄不好还遗传呢。
0: 听到了吗？

0: 传承。
1: 不，绝对不可以。喂，老五吗？马上带着老六老七过来教训一下我的幽门螺旋杆菌，那凭什么不能遗传？还有这个庸医，
2: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有病吧？有病上医院看病啊！你这。我诊室的牌今天是挂错了吗？
3: 张医生啊，你的表现非常好，我非常满意，可以允许你得到一管我李氏家族高贵的血脉。
2: 通过刚才的相处，我敢断定你家的血脉是一点用都没有啊。再说你很自私，你知道吗？一上午整个诊室的时间全都被你浪费了，外面那么多人排队看病，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
3: 对不起。
4: 是的，昨天确实有一个奇葩来我这儿，是一个素质有待提高的患者到我这里来看病，他很嚣张，他说要收购整家医院，当时我非常气愤，我想你是谁呀？最后呢，他被有关部门制服了，在他被带走之前，我还是给他开了一些治疗支气管炎的药，希望他能好好吃药，也希望他能好好认错，也希望他能尽快康复吧。
5: 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瑞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哎，瑶瑶，
9: 怎么啦？
8: 我想请个假。
9: 啥情况啊？你这是？
8: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9: 我知道了，吃饱了撑的。
8: 哎，说话的来着。
9: 吃独食来着。
8: 不是，我刚才听着那段相声给我气够呛。
9: 这相声怎么还给你气够呛啊？
8: 哎呀，我觉得那个病人有点气人。
9: 哎呦，病人气人呐。我跟你说，你碰到这样的大夫更气人。
8: 你说的是侯宝林和郭启儒碰到这样的吗？
10: 练什么有什么，哎，人练开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11: 可是啊，
10: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11: 对，
10: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11: 哎，就能健康。
10: 我没练这个。
11: 您呢？
10: 我净练嘴了。
11: 您能说呀？
10: 哎，就能说相声。
11: 哎，
10: 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11: 怎么说四段啊？
10: 哎，这是一种锻炼呢。
11: 这也是锻炼。
10: 哎，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11: 这算体育的一种。
10: 哎，这是口腔体操嘛。
11: 就练这嘴呀、
10: 啊。哎，练嘴。练嘴也有好处啊。
11: 啊，有什么好处？
10: 你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了。
11: 是啊，
10: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
11: 啊，
10: 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11: 哎，发笑。
10: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
11: 是啊，
10: 啊，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11: 就是逗乐。
10: 是啊，这样好啊。
11: 哎，
10: 与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11: 啊。您说这个乐呀，
10: 乐嘛
11: 啊，
10: 人这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11: 哦，
10: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
11: 嗯，
10: 身体健康，
11: 有这么大好处。
10: 哎，过去医学家说过嘛。
11: 说什么？
10: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生命可以延长时间。
11: 哦，
10: 一人要是见天总苦闷，
11: 怎么样呢？
10: 哎，就快衰老了，生命就会缩短时间。
11: 这我也听说过。
10: 是吗？
11: 是这么意思。
10: 中医学者也说过。
11: 还说什么？
10: 说人这一乐呀，
11: 嗯，
10: 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11: 他这卖药糖的，哪这么一大套？
10: 是啊，一般人也有个说法。
11: 又说什么？
10: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
11: 嗯，
10: 愁一愁薄了头，
11: 嗯，
10: 他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你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哎，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11: 说什么笑一笑，怎么着？
10: 笑一笑，少一少啊，
11: 少一少。
10: 哎，
11: 您这讲法不对。
10: 怎么？
11: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

0: 年少，
1: 十年少
0: 啊，
1: 就年轻十岁。
0: 对呀、
1: 我们说是年轻一点儿，孝一孝，少一少，年轻一点儿。
0: 不、这年轻十岁，
1: 你那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0: 咱这存款呢？
1: 你这个理论不可靠。
0: 怎么？
1: 一乐就年轻十岁了
0: 啊？
1: 那谁还敢听相声？
0: 怎么不敢听了？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五十。
1: 五十岁啊？
0: 嗯。
1: 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剩四十了。那、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四回。
0: 剩四回？
1: 哎，就剩十岁了，再不能笑了。
0: 怎么？
1: 你再一笑没了。
0: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1: 啊，不能没呀、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0: 我也太小了，
1: 本来不可能嘛。
0: 嗯，
1: 笑一笑，少一少。
0: 哦，笑一笑，少一少。
1: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0: 是吗？
1: 可以解疲代劳。
0: 对喽。
1: 咱们一乐可以把一天的疲倦完全忘掉了。
0: 是吗？
1: 这是多大的好处。
0: 有好处。
1: 所以人生啊，对相声来说呀，是不可以短少的。
0: 哦，
1: 不可以不听的。
0: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1: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哎，对，
1: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0: 医疗的一部分。
1: 医疗啊，
0: 嗯，
1: 医疗就是治病。
0: 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
1: 相声可以治病。
0: 相声能治病？
1: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0: 还有什么？
1: 有很多办法治病。
0: 您说说。
1: 有理疗，有电疗，有水疗，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0: 哦，
1: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0: 用相声治病。
1: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0: 各医院里头都增加这相声科。
1: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0: 哦，这个演员少啊，
1: 不够分配，
0: 不够分的。
1: 那将来就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0: 我们相声演员呢？
1: 相声演员也学医。
0: 学医
1: 啊？学大夫？
0: 这可不简单。
1: 怎么？
0: 我没有基础啊。
1: 有行的。
0: 谁行啊？
1: 我行。
0: 你行？
1: 哎，最喜欢医药学。
0: 对，医药学您懂啊？
1: 懂啊。
0: 先说药学。
1: 药学我懂。
0: 懂什么？
1: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把毒膏，
0: 这不行啊。
1: 啊，
0: 您得懂西药。
1: 西药
0: 啊、
1: 西药也懂啊。
0: 哦，
1: 阿司匹林。
0: 阿司匹林啊？
1: 啊，
0: 那我也懂啊。
1: 治什么病
0: 啊？治感冒啊。
1: 啊，
0: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1: 吃两片就好了？
0: 哎，
1: 多大分量？
0: 这不知道。
1: 那还行啊，
0: 有分量。
1: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0: 啊，
1: 0.5的你就吃两片，
0: 哦，
1: 0.3的就吃三片，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一瓦，
0: 一瓦，
1: 一公分，
0: 哦，
1: 不能多吃。
0: 是啊，
1: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活不了。
0: 废话，我论斤吃药的呢。
1: 我对内科不太好。
0: 您对哪科？
1: 外科我行。
0: 外科动手术啊？
1: 哎，那行啊。
0: 行啊。
1: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您甭找大夫，
0: 哎，
1: 就找我去。
0: 好，
1: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0: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才让你给治了。
1: 那不至于死。
0: 你看我豁得出去吗？
1: 你得豁出疼去
0: 啊。疼啊？
1: 啊，
0: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讲究动手术，让患者不知不觉不受痛苦。
1: 你不懂，你外行。不知不觉那不在手术
0: 啊，
1: 在医药。
0: 药，
1: 哎，你要打算这会儿长疖子开刀不疼，先得实行麻醉。
0: 哦，
1: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的两 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万万不疼了，开刀拿个十字，把脏的东西都去。

0: 出来，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夫诺尔告诉，或者来点索法尼尔麦德波特，拿纱布绷好了，胶条一粘，一个礼拜就好了。
1: 行啊，
0: 怎么样？
1: 有两行
0: 小手术我都行啊。
1: 大手术您怎么样？
0: 不行，我哥哥行。
1: 你哥哥是大夫？
0: 大夫
1: 在哪医院？
0: 在家待着呢。
1: 私人行医啊？
0: 不，停职反省。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他记性不好。
1: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0: 哎，有密切关系哦。
1: 怎么？
0: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应该是胆大心细。
1: 你哥哥呢？
0: 他是粗心大意。
1: 那还不如楼的。
0: 哎，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就是阑尾炎呢。
1: 是啊，
0: 盲肠算来在手术里边是最简单的事情。盲肠不算什么。
1: 是吗？
0: 你得过吗？
1: 没有。
0: 没得过你也甭害怕。
1: 我没得过。
0: 你不知道这手术？
1: 那不知道。
0: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根据病历一看，应该实行手术了。先给实行麻醉。麻醉过去以后，腹部开刀。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布给擦。流血过多就得打麦角。
1: 干什么？
0: 为止血。把盲肠取出来，把脏的东西刮下去，放归原处，赶紧给缝，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1: 挺快啊，
0: 好不好？
1: 挺好
0: 啊。患者缓过来以后，说别动啊，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有个一个礼拜就可以长成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1: 挺好啊。
0: 好啊。他说明天看人家，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1: 他对病人负责？
0: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1: 这刚缝上就拆？
0: 不拆不行啊。
1: 怎么？
0: 他把一卷纱布啊落在肚子里头了。
1: 你怎么办呢？
0: 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啊。又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送到病房去了。没10分钟他又来了。
1: 送药来了？
0: 不是，还得拆线。
1: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0: 是啊，把剪子又落里头了。
1: 是记性不好。
0: 患者一想，那就更得拆线了。
1: 是啊，
0: 你别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1: 赶紧实行麻醉吧。
0: 患者也生气了，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1: 怎么？
0: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拉锁。那里什么东西，你拉开随便找了。
1: 不像话。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呦，
8: 你怎么啦？
7: 我这脑袋还是不舒服。
8: 要不我给你看看？
7: 你还会看病？
8: 嗨，简单的问题不大。这儿疼不疼啊？
7: 不疼。
8: 你想清楚你再回答啊，你这是看病不是买菜。那这儿呢，疼不疼？
7: 不疼。
8: 不可能啊，这里应该疼啊。那这儿呢？
7: 啊，疼。
8: 这儿不应该疼啊。霍儿，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啊很复杂。那这儿呢？
7: 丫丫。
8: 嗯，
7: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嗯，
7: 你觉得我这个位置是应该疼还是不应该疼呢？
8: 你这是什么话呀？
7: 不是，我说这儿疼，你说这儿不该疼，我说这儿不疼，你说这儿该疼。
8: 那你跟我说老实话，你就是疼不疼吧？
7: 说实话，本来不疼啊，现在更疼了。
8: 为啥呀？
7: 你问的我头疼。
8: 你这是疼痛转移了吧？
7: 什么呀，你这都哪儿学的医术啊，还疼痛转移了？
8: 我跟你说，我还算好的呢。你要是碰上刘宝瑞在这段相声里的假行家，那才叫坑呢。
9: 我说就这么个笑话，您听着可乐吧，就是外行。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后门有个一溜胡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姓满，名字叫满不懂，满不懂满大爷，家里挺有钱，可是别的他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大爷满不懂，懂这钱是好的，别的不懂，老想着钱多，还想发财，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他又是个满不懂，你说开什么买卖？搭个伙吧，就找这伙去。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这位啊，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姓贾，名字叫贾行家。假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儿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商量商量商量。

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碟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嘿，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嗯，可以。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假行家吗？这两间门面就2000，太贵了。啊，不，您看呢，这儿还这么些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1-2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3间房，还有2间堆房。满大爷一听啊，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满大爷一想，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多少人，归了包尊3口人，俩大人一孩子，后头有3间房，搞过这买卖来，我们也就搬这儿住来了。贾行家家里又没人，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不就2000块钱吗？这时500先给您这定钱，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另外呢，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就得给我们腾房，到3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啊，那没错没错。好，交完定钱就出来了。这个掌柜的说，您二位，我跟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没问题，3天您就明天来，您让我腾房我都腾，我有地儿住。我跟您要求点事情。什么事啊？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来我这儿没几天，就说送我这儿学徒来的。您说这玩意儿，这买卖一倒出去，我把他安排哪儿呢？可是呢，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是不是？您看看能用不能用，您能留下不能留下？满爹满不懂一听，小徒弟，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嗯，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好好好，就在这儿吧，没关系，管吃管喝，每月给3块2块的零花得了。事情都办妥了，回家了，1天2天，到第3天真搬过来了，人家也把房腾了，油刷门面，择吉开张，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4点钟就开门了，放挂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4点来钟开的张，3个人。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干嘛？等买主。半夜了，谁起来啊？人家没疾病，谁买药啊？等来等去，等来等去，等丁太阳都出来了。满爹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还没人买呀？这您着急哪行啊，咱下门下的早了。您哎，您看这不来了吗？正说着呢，进来一位，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辛苦辛苦，掌柜，心肠之喜，心肠之喜啊，给您道喜来了，您把这挂上吧。送对子，满爹一瞧，哟，不认识啊。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您是在东边在西边，您的宝号什么字号啊？以为人家是街边的街坊买卖家呢。

不，我不开买卖，我天天得麻烦麻烦您。啊，什么事啊？这个，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啊，摆个皮镜摊儿。我是个皮匠，缝破鞋。我呢，姓陈，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因为呢，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4-5年了。听说呀，换了东家，换了掌柜的，我来给道道喜。我再跟您说一声，我天天麻烦麻烦您，就在这门口摆摊。可是呢，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我每天早来的时候，我把您门口给扫扫；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哎，您看可以吗？满脸满不懂，一听，那没什么，人又给送退子。好，您还照摆，您不是在这摆了4-5年了，您还照摆，还告诉您呢。有个阴天下雨儿，刮风，请到屋里来，听见没有？渴了，里边喝水，打我这儿说没关系，您就天天在这儿，您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啊，是，好，谢谢您呢。哎呀。您那一共几位呀？啊，我们这儿就是这么这贾先生、贾行家，啊，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后边呢也没别人，后边呢有我老婆，啊，有我一个6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跟别的小孩打起来，您受累给劝劝架啊。行，没关系，说的挺好。那么掌柜的，您辛苦着吧，我外头了。好，陈师傅，您有功夫您就上屋里坐着啊，渴了就喝水。皮匠出去了，哎，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药铺也如是，不能不开张。进了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银珠就是那个印戳在印筛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坊用的那个银珠，红的，来1毛钱银珠。满的也是满不懂啊，赶紧叫贾先生、贾行家。贾先生，您给拿药银珠。贾行家一听，贾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掌柜的，没有。满年一听，他这货底儿少，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行家说别去，那您不得罪主顾吗？明儿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没有，咱们我有主意。窝囊废，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打柜里拿2块钱，去到这个首饰楼银楼，2块钱咱俩银珠来，听着，要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好，快去。窝囊废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他打银珠去了，这玩意儿还挺慢呢，人家抓药这位等急了。掌柜的，怎么还不来呀？怎么意思啊？哎，您稍后，这个咱们柜上没有了，上我们这个货站取去了。我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等一会儿就来。一会儿窝囊废回来了，6钱一个，2块钱打俩银珠，交个贾行家。贾行家一看，哎，给您银珠。买药的这位接过来一掂，这么沉，那银珠红面哪有那么沉的？打开一瞧，这么大俩银珠子，人家不敢拿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哎，你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一定是银珠。不相信回家切开看，如果是席的是签的，我们受罚。没错，咱这买卖刚开张，您拿走吧。死乞白赖往外推人家，这位一想，嘿，1毛钱弄1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这位出去了，满的也满不懂，
别的不懂。

啊，他懂得赔钱呢。贾先生，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行吗？您看咱们是老行家，跟您说买卖你得拉主顾，这回赔钱下回就赚他的。你不信他买个十斤八斤的人参，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这可不是吗，你先赔后赚呢，您放心吧。哎，好，放心吧。正着说着呢，又进了一位，拿着一毛钱，掌柜的，来一毛钱白鸡。白鸡呀、啊，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绸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也有拿那个沿这个红柱似的写字的，也有那干这个用的，这叫白鸡。等等，您给我来一毛钱白鸡。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贾行家拉抽屉找白鸡，找了半天没找着。掌柜的，没有啊，没有，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明儿还来不来啊？啊，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还出什么主意？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还出什么主意？我的妹，拿两块钱，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可钱买，一子别剩，快去。是。我那妹去买去了，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三斤六两的大白鸡，两块钱拿回来了，交给贾行家了。贾行家一看，那个上头有两根黑铃，您等会儿，我后头给您配药去。人说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上头有两根黑铃，给拔下来了。男朋友拿出来了，给您白鸡。这位一瞧，啊，掌柜的，我要白鸡。是啊，您看这不是白鸡吗？一根黑铃都没有，有他刚才瞪下去了。咱这是货真价实，您明白吗？下次还让您照顾呢。没错没错，三斤多呀，您拿走家吃去吧。这位这个乐呀，一毛钱买三斤多重一个大白鸡，这药材也甭买了，加了炖鸡吃去了。这位走了，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得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附子。这个东西呢，有叫香附子的，有叫附子的。掌柜的，来两毛钱附子。满不懂是不懂啊，贾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大哥，哎，咱们哥俩干这个买卖呀，咱们是这个，当然了，我虽然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力。为什么呢？人家来买父子，人家买父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啊。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哎，对了，您人买两毛钱父子嘛，对不对？您到后边去，就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啊，我们跟人家走卖了。那没办法，咱这是买卖生意啊，对不对？您跟人走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哎，你这不是这买卖生意怎么搞啊？别嚷，您一嚷这是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死乞白赖往后边推，满的也满不懂，又是急又是气，心里这份难过呀。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

0: 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六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儿玩呢，满脸满不动，一看这孩子眼泪差点流下来，心里头很难过，过来一拉这孩子，说话颤颤巍巍的，
1: 小子，我对不起你，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人家来买药，现在把你给卖了，走，跟人家走吧，
0: 往外就领。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啊。
0: 胡说八道吗？这不是？那能卖吗？
1: 你别闹了，他能卖吗？告诉你不幸的事情嘛，连我一块走，我们爷俩全卖了。
0: 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
1: 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娘儿俩是要在，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
0: 大奶奶也追出来了，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您那是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那不能，咱们这买卖生意，你们俩跟人走吧。您买父子领走，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哎，掌柜的，我买父子
2: 啊。是这是亲父子，这亲爷俩，
0: 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蹭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呀？杀人，杀人倒扣，搁嘴里含着去额外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杀呢，他说杀，进门就说：“掌柜的，来两毛钱仨人。”他们那儿正闹着呢，贾行家一听，哎，得，甭闹了，人家来买仨人，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儿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哎，这回好了，哎，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大奶奶这个气呀，你这胡说八道，这叫什么事啊？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掌柜的，你们哭什么呀？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当先赔后赚。人家买1毛钱白鸡，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给人拿去了，他当先赔后赚。这倒没关系，赔俩钱不要紧，别把人赔在里头啊！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废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 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爹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东汉王朝就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旧的统治走向消亡，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苦难孕育着新生命。

0: 公元189年的一天，一支剽悍的部队正以急行军的方式向东推进。这路人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他们要去往何处？又为何如此紧迫呢？此时正值黄巾起义爆发5年之后，京师洛阳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死亡与杀戮后，又一次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东汉后期，宦官们把持朝政，作威作福，乱政之下民不聊生。汉灵帝刚刚病死，新皇帝17岁，由于年幼，只能由舅舅何进出任大将军，主持朝政。何进决心铲除宦官势力，并寻求地方势力的支持。他把希望寄托在并州牧董卓身上。董卓接到何进的密令后，迅速率凉州兵向洛阳出发。就在董卓大军赶往洛阳的途中，消息早漏，宦官们先下手为强，杀了何进，并将少皇帝劫持逃出京城。然而此时已经到达洛阳的董卓内心却有更大的图谋。
1: 董卓来了之后，就趁这个乱来个渔翁得利，把宦官什么一网就打尽了，把这个新皇帝，这把皇帝就又

0: 在统一稳定的160多年后，正面临着崩裂的危险。此时地方势力已纷纷壮大，渤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均有重兵，而刘表、孙坚、张鲁、公孙瓒等人更是各据一方，势力强大。他们看到中央政权逐步腐化，都蠢蠢欲动，觊觎中央。瞬时间，天下英豪闻风而起，向洛阳聚集，借口讨伐董卓、复兴汉室，结成同盟。而问题是，他们各自都兵权在握，该推选谁做盟主呢？重担落在了名门望族出身的袁绍身上。
1: 对袁绍最大的资本呢，就是袁家的43官。这里边呢，他就是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门生故吏集团。这里边在盟军里边有很多人曾经是他们袁家的长辈所提携的、所提拔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就是袁绍最大的资本。而当时在这整个盟军里边，像袁绍这样的没有，就是说有这么雄厚这个人望的，或者说人脉的，别人都没有，都比不上他们。所以大家最后就公推了他来做盟主。
0: 袁绍统领各路大军共数万人，合起来的力量远远超过董卓，但是战争却迟迟没有进展。包括盟主袁绍在内，他们都不是真心要为朝廷办事，而是要借此占据地盘，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高喊着口号，却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忘却了整个局面。这引起了一个人强烈的不满，他就是曹操。曹操安徽亳州人，他喜好读书，机智灵活，平日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可谓文武兼修。他虽出身于宦官家族，但极力向世家名士靠拢，年轻时与袁绍等人是很好的朋友。他曾参加讨伐黄巾军的战争，战后出任济南相。董卓之乱后，曹操发散家财，招募了一支队伍，加入讨伐董卓的大军，被任命为奋武将军。
2: 曹操这个人，我们可以用8个字概括他的特质：雄才大略，超世之极。
0: 曹操手下军兵虽少，但他统筹全局，勇于进取。他劝说各同盟军首领，董卓自己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这正是上天要灭他的好时机。但是曹操的进取之策却并没有被大家采纳，他决定独自进兵。然而曹操的力量远远低于董卓，两军大战了一天，曹操军队以失败告终，曹操本人也被流矢射中。古往今来，成就大业的人总需要经受种种考验，曹操也是如此。此时这位雄才大略的盖世英雄才刚刚起步，无法充分释放他的能量。曹操之外，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似乎是刘备。在《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可谓是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最为华彩的部分，刘备、关羽、张飞因此名闻天下，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刘备，他是汉景帝之子的后代，但是经过300余年传到刘备时已经是老百姓了。相比于曹操，他的力量更小，在攻打董卓时，他只是一个小县平原县的县令，依附于

0: 中郎将公孙瓒。
1: 他是以人号召天下，哎，他是一个是他有黄宗的旗帜，另外他是讲究仁义，哎，讲究仁义爱人，讲究仁爱，所以他当时呢是也在这个人和上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在史书里，并没有三英战吕布的记载，刘备也没有在这场英雄会中崭露头角。也许他更大的价值是在战争中生存了下来，才有了以后利用汉室宗亲的身份笼络人心，实力逐步强大。战胜吕布的不是刘备，斩落华雄的也不是关羽，而都要归功于另外一位豪杰，他就是孙坚。继曹操之后，孙坚所率领的军队向董卓发起了猛烈攻击，因为战功卓著，使这位江东之子顿时名满天下。然而不久之后，孙坚便在征讨荆州刘表的战争中战死。孙策子承父业，虽然很快开拓了江东，但不久也被赐死，成就霸业的重任只有落在孙策的弟弟孙权的肩上。这位缺少父兄那种英雄豪气的江东之主，能否担起这个重任呢？
2: 孙权这个人啊，恢弘大度，受任有方。恢弘是他的气魄比较大，大度呢是他胸襟比较宽，受任有方是说他善于识才用才。在这一点，孙权在执掌江东几十年呢，先后任用了四任统帅，均为汉末三国的一流人才。
0: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董卓被铲除，各州的州牧刺史都在招兵买马，利用结盟或征讨来巩固扩充自己的实力。但是真正的英豪并不是以一时一地的得失来评定，而是看他是否有雄才伟略，是否有坚强的意志，是否能招揽人心，是否能在风云变幻的局面中确立自己的优势。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位在汉末的历史舞台上并没有做到华丽亮相的人物，却在战乱中涌现出来。曹操的雄才伟略在战火中逐渐显现，在东汉天子已无任何权力可言的时候，他首先发现了天子的价值。公元196年，汉献帝到达洛阳，曹操抢先去迎，并将汉献帝迁往许县牢牢控制，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
3: 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所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啊，把汉帝迁往许昌，首先从政治上啊占据了主动权。这是呢，当时其他军阀还没有能够做得到的。
0: 同样是英雄，刘备在起家的路上却备受挫折。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还被迫投奔过曹操。虽然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甚至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地，但这位落魄的皇室宗亲并不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光复汉室的强烈愿望为他聚拢了大量人气。
1: 刘备呢，是经过屡次挫折、屡次被打败，就是这个已经走投无路了，才投到这个许昌。他本来就想借这个机会呢，来这个韬光隐晦嘛，就是隐藏自己，就把自己的那个包装成一个没有大志、庸庸碌碌、只知这个这过小日子、种菜这么一个人。
0: 曹操和刘备这两位英雄终于在公元196年进行了首次较量。这面对面的对决并不发生在战场上，然而却同样惊心动魄。这一天，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豪气干云，笑问刘备：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刘备一惊，但马上掩饰起来，举出袁绍等人。没想到曹操却大笑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话音未落，杀气已露。对刘备而言，这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承认还是否认？同样志在天下的他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2: 尽管刘备一再搪塞，也有所防范，这句话还是令他感到意外。啊，乍听此言，刘备大惊啊，他就怕曹操看出他的英雄志向，大惊之下，竟然施笔坐于地，就是用餐的那个刀和筷子掉到地下去了。还好，这个时候突然惊雷响起，于是刘备呢，就以文雷来掩饰说：“哎呀，圣人说迅雷风烈必变，果然如此。没想到一声炸雷那么厉害，都把我吓一跳。”把笔数捡起来，曹操一想，哎，你这个刘备，连响一声炸雷都能把你吓住啊，不算英雄。一下子放松了警惕。
0: 真正的英雄，从来就不逞匹夫之勇，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刘备积蓄着力量，忍辱负重。酒宴后，刘备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曹操，他要借助袁绍的力量对抗曹操。公元200年，袁绍亲率大军南下，曹操、袁绍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官渡交火了。这是一场关乎中原大地归属权的决战。袁绍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曹操，但看似弱小的曹操却选择了应战。
4: 战争的胜负主要是要看有形的物质力量，但是无形的力量也不能忽视，它能起到很大作用。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呢在度量上胜过袁绍，在这个谋略上胜过袁绍，在这个军事上也胜过袁绍。袁绍用人呢老怀疑，曹操用人不疑，袁绍呢这个好谋无绝，曹操呢这个能够断大事，袁绍呢这个用兵呢这不懂兵要，曹操呢用兵如神。除了这些，还有很多方面都胜过袁绍。
0: 在这场战争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曹操亲自率领一支轻骑兵切断了袁绍的粮道，烧毁了袁军的粮草，借助于袁军军心不稳时机，对袁绍主力军发起了致命的攻击，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例。由此一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加快了统一战争的步伐。公元204年，曹军攻占邺城，取得冀州、青州，又用3年时间占领幽并二州，平定三郡乌桓。曹操的力量一时间达到了高峰，统一北方，他的雄心远不止此。剑指南方的曹操，接下来将迎来他的真正对手刘备和孙权。

0: 逃离曹操后，刘备多次与曹军作战，由于力量悬殊，刘备屡被击败。他一再寄人篱下，离开袁绍后又投奔了荆州的刘表。虽然仰仗汉室宗亲，再加上信义之名传播天下，刘备的力量在不断的积蓄和壮大。然而此时的刘备有着最大的苦恼，那就是缺少真正能辅佐他的人才。
1: 其实三国之争呢，就是人才之争。谁是这个团结了有用的人才，就团结了大批的有才干的人，谁的事业就发展，谁就有可能胜出。
0: 这里在东汉末期属于南阳郡，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一片世外桃源。草堂春意足，窗外日迟迟，号称卧龙的诸葛亮就住在这里。诗词曲赋，琴棋书画，这些文性雅趣熏陶称帝，但以皇武为自己的年号，也是帝王的规格。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公元221年七月，刘备刚刚称帝三个月，他却没有多少喜悦，而是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讨伐孙吴的战争。刘备此举在很多人看来是为了替关羽报仇。
2: 不能说刘备没有为关羽复仇的因素，这因素应该说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刘备应该说他出兵有一个打胜的信心，要是没有这个信心，那不就变成找死了吗？他认为他出兵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政治经济利益，绝不单单的说为了兄弟报仇。
0: 第三场大战开始了。公元221年，刘备亲率80000水陆大军沿江东下，杀向东吴。战争的主战场在夷陵，史称夷陵之战。战争开始时，蜀军气势如虹，节节进逼，孙吴闭起锐气主动退却。退却并不意味着胆怯，而是战略的需要。当孙吴军退出三峡，到达夷陵地区后，他们便停止了退却，竖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夷陵之战将成为孙权或是刘备实现江东队或是隆中队宏伟构想的关键之战。
3: 孙权呢，军事上呢不如曹操，但是他也有过人之处，他有自知之明，他一般呢就是在这个决定这个战争打不打的问题上，他起关键作用，这个战争这个怎么打，他知道是自己的弱项，他不管，他把他交给这个内行的将领去管。
0: 两军在夷陵对峙着，半年过去了，强大的蜀军疲惫不堪。经过长期的坚持，孙吴军已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时机一成熟，他们就趁机发起反攻，对蜀军营寨发起了火攻，最终蜀军大败，数万人战死，场面惨烈，不堪的回首。刘备无奈下最后退至白帝城。夷陵之战造就了三国战争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

0: 战争的成败与否，不在于短时间的进展，而是看最后的结果。也正是孙权非同寻常的坚韧性，让他能坚持到最后，赢得胜利。
1: 这一仗的在军事史上，在战略上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一仗实际上是巩固了孙吴对荆州的占有。这一来，三分鼎立的局面其实也就相对稳定了。
0: 人生就是一场悲喜剧。几个月前，刘备还怀着统一天下的壮志，而现在他却不得不面对死亡。公元223年四月，在军事和心理上遭受重创的刘备在永安宫病逝。临死前，这位一代枭雄把儿子、蜀汉政权以及他的政治理想一并托付给了诸葛亮，他最信任的丞相和战友。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黄河流域的基础，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初步格局，夷陵之战是这个格局的最后定型，魏蜀三国鼎立达成了暂时的平衡。鼎有三足，三分而立，而三足毕竟不是全鼎，他们最终还要统一于鼎身之上。时光仍在流逝，打破平衡需要时间，历史只能等待。然而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在此期间三个国家都在努力，这种努力是奔腾的暗流，是涌动的岩浆，终将冲垮暂时的平衡，形成新的统一。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是一年了，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五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书后主刘禅表达心志。陈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先帝不以臣卑鄙，让除奸凶，心腹汉室，还应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泊。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0: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遵义会议。当时的红军刚刚经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又在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红军官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未来的前途究竟是什么？中国革命的出路又在哪里？这是一道非解不可的难题，一个非过不可的难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那么在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将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度过这样的难关，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化为实际的行动呢？1955年10月，遵义会议纪念馆正式开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回顾在遵义的那些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
1: 大家好，我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志伟。2015年，这一年是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考察，首站就来到遵义。这也是党的18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来到贵州考察，这对我们红色宣讲员来说备受激励和鼓舞。
0: 遵义古称播州，是我国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的重要交通枢纽。而在1935年，这里也迎来了让它名扬天下的历史关头。1935年1月，处于中国革命生死攸关境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在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征程上，在这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那么这场著名的遵义会议究竟怎样改变了历史？这个转折又是如何诞生的呢？
1: 2015年6月16日下午，总书记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参观，他首先走进会址一楼，仔细观看了房屋内当年红军留下来的一些宣传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不当无钱的白军，脱枪过来当红军等等。从这些标语中，我们感受到了当初中国共产党人的那份赤诚初心和一路坚持撒播革命火种的伟大使命。他走进会址二楼，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住过的房间，眼见当初那一张张简易的床铺，一床床单薄的棉被，总书记停留了许久，的确看到如此简陋的环境，真的难以想象当初的共产党人是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安居乐业。当走进当年的遵义会议会议室里，右侧墙壁上挂着一张当年与会人员的黑白照片，习总书记走进照片，深情凝视，看着照片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等老一辈革命家，他如数家珍。总书记动情地说，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旗帜。在会址小楼的二楼走廊，我们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松馆长指着小楼旁一株枝繁叶茂的槐树告诉总书记说，这株槐树在遵义会议时就有了，当年参加长征的康克清同志推开二楼窗户时就正对着这株小槐树，当年它还是一株小槐树，只有碗口般粗细，现在它已经长成高达30米的大槐树了。总书记听到这些介绍，看到这个遵义会议召开的特殊见证者，会心地笑了。随后总书记走进陈列馆参观，正在陈列馆的序厅，他走进遵义会议参会人员的群雕前，停下了脚步，深情地看着当时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领导人。随后我们给总书记详细介绍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情况，从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领导人，再到1935年中央红军转战遵义，从遵义会议后相继召开的扎西会议、狗坝会议、会理会议，再到转战贵州出奇制胜的四渡赤水，总书记沉浸在这一段段红色历史中，细细听我们讲述当年的传奇故事。在参观完遵义会议陈列馆后，总书记动情地说，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临别之际，总书记叮嘱我们的讲解人要给大家好好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伟大时刻，时隔近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再次来到贵州考察。习总书记在这次的贵州之行中再次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他说，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正确领导，创造性的制定和实施符合

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总书记指出，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遵义会议纪念馆人将牢记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深情嘱托，感恩奋进，砥砺前行，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深入讲好遵义故事，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大家好，我是遵义会纪念馆的讲解员高云。能够在这里传播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是我的责任，更是我的荣幸。

0: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18师54团军旗。军旗长96厘米，宽94厘米，是用有暗纹的丝绸制作的。大家看到，正中间是有白布剪贴而成的镰刀斧头，右上角有一颗五角星。军旗的针脚非常的均匀，因为它是用缝纫机缝制的。军旗这三面都有大红色的丝绦流苏，军旗这一面是白色的旗杆套，旗杆套长94厘米，宽2厘米，上面写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18师54团。旗面并不是很整洁，而且还有一些污渍，正是这些污渍让我们仿佛闻到了昔日战火硝烟的味道。这样一面经历战火的军旗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1934年8月7号，红六军团突围西征。9月25号，在贵州凯站、孟优等地和国民党湘军遭遇，红六军团连续几次组织进攻，但都因为地形不利而最终失败。在前有贵军堵截，后有湘军追击的情况下，红六军团首长命18师、52团、54团掩护红军主力向西转移。红52团、54团接到任务后，向敌人发起进攻。到天亮时，红军终于攻上坳口，将敌人全部击溃，为红军主力转移争取了时间。但54团团长赵雄在战斗当中牺牲，政委和两名营长负伤，阵亡近150人，而54团军旗也遗落在了战场上。战斗结束后，当地农民陈连贵发现了这一面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18师54团军旗，将它带回家中悄悄保存起来。1957年，遵义会纪念馆从陈连贵手中征集到这一面军旗，这是红军经过贵州唯一保存下来的一面军旗，如今它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藏一级文物。红六军团西征历时78天，跨越湘、赣、桂、黔省境2500多公里，冲破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完成了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任务。这种我以我血见轩辕的英勇气概，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和担当精神。
1: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在长征初期，红军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正是红军官兵的巨大损失，党内对于红军的军事

和组织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客观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面对真如铁的雄关漫道，红军队伍将何去何从？遵义会议的决议将如何改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沪宝人高云继续为您讲述。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它是张闻天起草的。这份决议是油印的免旨双折宪章，长达13000余字，共分为14节。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

0: 其中对如何分配土地做了明确的规定，地方苏维埃政府应根据各个乡村当地情形，选择最有利于贫农、中农利益的原则来分配土地。分配土地不仅应计算土地的面积，而且应估计土地的质量，特别是收获量。1935年1月，红一军团经过梨园坝，向老百姓发放红色宣传单，并且请当地的乡民帮忙张贴。乡民何海洲在得到这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宣传单后，将其珍藏。随后土改时期，他将土地法捐赠给了当地的乡政府，后被遵义会议纪念馆征集小组征集。其实当时类似的宣传单还有很多，除了这张土地法之外，还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大政纲。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大政纲宣传单，长35.5厘米，宽24厘米。宣传单是竖排书写，标题是楷书，正文是宋体。十大政纲共10条内容，包括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维护工农利益等，是宣传苏维埃政府方针政策的宣传文件之一。中央红军从仁怀县罗家坝经过时，向老百姓发放传单，当地农民薛正万将收集到的传单核定成一本，其中就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大政纲。为防止国民党发现，薛正万将宣传单放于竹筒里，再把竹筒藏于他家的住房墙内。1958年，他的儿子薛元峰将这份宣传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大政纲》捐赠给了遵义会议纪念馆。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会议之后，党和红军踏上了新的征程。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呈现出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最终胜利到达陕北。
1: 听了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遵义会议的召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工农红军，都是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啊。就在遵义会议之后不久，毛主席有首名作《忆秦娥·娄山关》，词云：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城月，双城月，马蹄声碎，喇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首词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毛主席他自己啊也认为这首《忆秦娥·娄山关》是他的得意之作。其中下阙过片的这一联，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啊，尤其为人所传颂。而我个人呢，作为一个对毛主席诗词特别热爱的人，对于这两句啊，这一联，每次读来都有别样的感触。首先一个雄关啊，雄关是不是真如铁？哎，这里的雄关啊确实是真如铁，原本确实是真如铁。这里的雄关呢，就是词题中的娄山关。娄山关也叫太平关，是遵义和桐梓两县的交界处，也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毛主席的这首《忆秦娥·娄山关》呢，作于2度赤水之后，1935年1月15日到17日是。

遵义会议，1月19日呢，就开始了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当时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多达40余万人啊，危急之时真如十面埋伏啊，国民党军队把中央红军围得像铁桶一样，连蒋介石都自信满满，认为在这真如铁的危局中，中央红军那是插翅难飞啊。可是毛主席一句雄关漫道真如铁，你看一个词两个字漫道啊，一个简单的否定就从气势上彻底破掉了这铁桶一样的危局。这个气势上战略上破局的关键就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它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且是啊历史上所有的转折点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可是即便四渡赤水之后，铁桶一样的危局和危机就破了吗？1935年1月19日到5月9日是四渡赤水之战，在最后巧渡金沙江之后，中央红军准备渡过大渡河。这时候国民党军紧急集结，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南岸。5月24日晚，中央红军杨德之部急行80公里突袭，并占领了著名的安顺场。可是在安顺场只找到一只木船，而对岸的川军呢已经构筑了严密的防御工事。历史啊总是惊人的相似啊，就在整整72年前，当时是清同治二年，也就是公元1863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的著名将领石达开啊，翼王石达开率所部30000余人也是在4月的时候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也是到了5月，石达开太平军主力到达大渡河。同样的大渡河，同样的安顺场，同样的季节，甚至石达开当时太平军有将近40000人和后来中央红军主力的总人数也是差不多的。可是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不同在于当时安顺场大渡河的对岸清军没有任何防守，当时清军堵截太平军的力量根本还没有到达呢，3天之后才到达大渡河对岸。而且太平军到达安顺场之后，手上所获船只木筏无一损失，也就是说太平军手上不像红军只有一条船啊，也就是说石达开的太平军当时1863年5月在大渡河边的安顺场，他们当时所面临的条件其实要比中央红军好多了。所以石达开当时并不着急，只是下令准备次日渡河，结果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手下来报无法行船。再加上刚好这个时候啊，因为石达开携带着家眷，他的一个小妾呢刚刚给他生了一个孩子，且敌军尚远，石达开便在安顺场安心驻扎，并大办酒宴与手下庆贺。然而就是这一下战机稍纵即逝啊，3天之后清军赶到大渡河对岸，石达开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彻底陷入了绝境。到最后石达开实在无可奈何，只得前往清军大营舍命以全三军。但是在他从容就义之后，清军却麾下屠刀，石达开的手下也大多被屠戮。石达开的兵败安顺场，兵败大渡河，意味着太平天

0: 国农民起义的主力部队被最终覆灭。蒋介石呢，也力图让红军重演历史的悲剧，要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非常巧合的是，毛主席也想到了石达开，他在前往大渡河的途中啊，多次给红军将士讲述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故事。他说，我们不做石达开第二。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当时抱着很大的幻想，企图把红军消灭于石达开失败的地方，但是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要走通。毛泽东的壮志预告着蒋介石的美梦注定要破产，原因非常简单，红军不是太平军，毛泽东不是石达开，曾踏过万水千山突破围追堵截的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可以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任何奇迹。那么红军能够跳出国民党军铁桶一样的包围，而今迈步从头越，最终开辟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这一切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啊，原因有很多，其中至关重要的有两条，一是领导人的眼光、决策和智慧，二是我们人民军队是一支有着崇高信仰和坚强意志的军队。有了领导人的正确指挥和决策，就能够统揽全局，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有了这样一支具有崇高信仰和坚强意志的军队，就有了坚不可摧的战斗力和执行力，就有了无往而不胜的勇气和担当。所谓金沙水派云崖满，大渡敲横铁索寒呐、啊！正是在毛主席用兵如神的指挥之下，中央红军才得以彻底冲出国民党军铁桶一样的包围，才得以顺利到达陕北，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所以啊，从这一步步的从头越中，正是遵义会议扭转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使中国革命出现了一个战略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所以直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关头，我们依然需要这样的气概、精神、智慧与眼光，那就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的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下面啊，我就从四个方面谈一谈今天如何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夯实精神家园，构筑精神高地。我们常说，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镌刻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渊源，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一提起中国女排，我们就肃然起敬？就是因为女排。

0: 队员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奋斗不息、永不言弃的伟大精神。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上，激发出最持久、最深层的精神力量，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实际，不断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第二个方面呢，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遵义会议精神内涵着善于转变、敢于突破、勇于胜利等诸多要素，核心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做出正确选择，这对于我们推进中国事业很有帮助。大家想一想，我们国家这些年的精彩表现，尤其是在强军兴军、反腐败斗争、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等方面，不就是敢于突破、勇于胜利的精神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吗？第三个方面啊，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不断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国必先强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
1: 多写一封信去表达我对他的一些祝福啊，我觉得带兵人和官兵之间他就是一个双向奔赴，我奔赴他们，他们就会也奔赴我。
2: 嗯，其实年轻官兵他能快速的成长成才，也离不开部队搭建的广阔的平台。那回望你从懵懂新兵到全军先进典型的蜕变之路，你觉得在咱们火箭军部队是怎样的这种培养机制托举着官兵去逐梦去成长？
1: 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就能印证出火箭军这些年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给年轻同志更多的平台，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大项的比武啊，或者说一些任务啊，保持学习的持久动力，就是一个彼此成就的过程。
2: 你在当选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之后呢，说要把咱们火箭军基层官兵的奋斗故事宣讲出去，同时呢也是带着这份使命，你先后奔赴20多个旅团级单位，和一线的战友们面对面交流。陈指导员，如果让你送给年轻战友一句心里话，你最想说什么？
1: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们火箭军部队要么就是在深山密林里面，要么就是在斗争的一线，我无名国有名，以无名助威名，能够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去扎下根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守好我们的洞窟，看守好我们的武器。那向上生长就是一定要想办法的让自己在不同的领域去挑战自己，机会来了你能接得住。
2: 在你身上呢，我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战略导弹部队青年官兵那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和正能量。今年呢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明年呢又将迎来建军100周年。那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你为自己定下了什么新的奋斗目标吗？
1: 我觉得就是与官兵同心，与连队同在，与时代同频，做的每一件事情从小到大都要踩在同一个节拍上。
2: 听完陈东森的分享，我特别感慨，强军征程中有无数像陈东森这样的基层带兵人，在平凡的站位上脚踏实地奋力奔跑，他们有理想有担当，始终扎根基层一线，以执着坚守磨砺胜战本领，向他们致敬。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1: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

0: 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1: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2: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3: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4: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5: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6: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9: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8: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0: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8: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8: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2: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8: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3: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8: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4: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5: 亲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71岁的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17: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16: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7: 吴哈斯·苏莱曼，
18: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6: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7: 社区居民于青芝，
19: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2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1: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22: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3: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22: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24: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22: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25: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2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 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3: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4: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5: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6: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26: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21: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7: 点在地方啊，
28: 点在这里。
1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29: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30: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5: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31: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2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5: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32: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1: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2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1: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

0: 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结果。
10: 播放结果，接续备受中国空间站永远知道第二。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
3: 万华荷香板业绿色建材护航好房子品质。
2: 优医公益行一站式医疗服务送上门。
3: 无偿献血传递爱心暖流。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常鹏军报道，7月4号市委书记马军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
3: 群众来电反映的问题涉及薪资拖欠、道路交通、房产证办理、物业管理等方面，马军认真接听来电，仔细的询问，详细记录，耐心回复群众诉求，并在每张工单上批示办理意见，要求相关县区和部门及时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妥善处理，限制办结，确保办理情况让群众满意认可。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物业管理等问题，他强调要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建好用好红色物业，大力推进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规范运行，将心比心，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马军指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也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检验干部作风的试金石。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作用，常态化开展我当接线员、我当督办员等活动，持续健全群众诉求高效协同办理机制。要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欠薪治理，破解办证难题，加强物业管理，持续提高为民服务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街巷吹哨部门报道机制作用，推动四元两师进社区，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3: 好房子是国家现在主推的高品质住宅，核心就四个字，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目的是让大家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怀远万华香河板业以打造好房子为目标，让树压材、农林剩余物变身为环保板材，产品销往全国一线的家居企业，探索从一块板到一个家的装饰装修一体化新模式。
4: 在怀远县万华香河板业公司刚刚下线的无醛添加荷香板正在装车，即将运往欧派、索菲亚等国内知名家居企业的生产基地，成为万千家庭好房子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成捆的枝丫材、农林剩余物经过先进的全自动生产线，变成了一块块坚固美观的荷香板。万华荷香板业怀远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理张志杰：
5: 使用的是季安酯联合剂，全程不添加甲醛，原料取决于秸秆、凝木。

0: 追压产，宁波剩余物产品防潮阻燃性优异。
1: 好材料的背后是对标准的严格把控，企业每一批板材都要经过理化性能检测，确保无醛、阻燃、防潮等指标稳定达标。此外，合浆板特有的多孔纤维结构赋予了产品优越的隔音吸音功能，让好房子在安全之外更添一份宁静与舒适。万华合浆板业怀远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理张志杰：
0: 从板材规格到整体家具空间匹配，都在向定制化装备式方向延伸，工厂预制现场装配这种绿色建造的方式，能让施工效率提高40%以上。
1: 万华合浆板业目前已投产年产50万套木门全智能生产线，并即将启用全自动装饰面板项目，预计可带来年产值3亿元。华远融媒王祥辉报道。
2: 来听下一条。为保障京沪铁路货运大通道的畅通，近日铁路部门对京沪铁路曹山站进行新连锁及区间综合监控设备改造，并于6月30号顺利完成并投入使用。
1: 曹山站位于龙子湖区，始建于1975年，曾于2006年进行电气化改造。本次施工由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电务段牵头实施，房建、电力、通信、信号四大专业同步推进。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电务段泵浦信号车间副主任刘玉雪：
3: 我们本次这个施工的内容呢，主要是这个曹山站新连锁设备，以及这个泵浦东到曹山到曹老集区间综合监控设备的一个改造。整个施工区段呢，全长呢有10公里。
1: 工程自3月16号启动，历时106天，施工团队完成过轨开挖、电缆敷设、设备安装、软件仿真、连条连饰等一系列前置关键工序。开工当日，16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进入现场，连锁试验、设备验收、电特性测试、应急保障等多个小组分区作业。施工开始仅22分钟，设备即具备试验条件，160分钟内所有连锁试验项目全部完成。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电务段泵浦信号车间副主任刘玉雪：
3: 主要呢是对这个室内外设备整体换新，配套呢新型的这个物防、技防，还有这个区间逻辑监控与全新的这个连锁系统，彻底的消除了这个设备隐患，保障了我们京沪货运大通道的这个安全畅通。
1: 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4: 日前，由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发起的优医公益型大型活动在全国同步开展，多位来自上海和蚌埠的泌尿外科专家在五河分站点把免费问诊、病情研判、健康科普与公益手术打包送到群众身边，缓解群众看病远、挂号难的就医痛点。
1: 在五河县人民医院门诊大厅义诊区，不少群众带着既往病历和影像检查报告排起长队。坐诊专家询问病史、细致阅片，为患者量身定制科学诊疗方案。同时，专家们还现场普及术后康复护理等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就医和主动健康管理的理念。患者家属陈小丽：
5: 每一次到上海，专家号也很难预约，不方便。正好今天到这找了那个专家，当面问了，也给了我们以后的检查和解决的方案，非常感谢。
1: 除门诊义诊外，手术室里的公益手术也在有序推进，专家们发挥专业优势，为部分疑难杂症患者施行高质量手术。在会诊转诊服务中心，专家聚焦泌尿科常见病治疗的难点和重点，分享前沿诊疗经验，带动基层医疗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泌尿外肿瘤中心、蚌埠市第1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燕阳：
6: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义诊、公务讲座，然后呢，还有义诊手术的方式呢，来提高大家对这个泌尿系统疾病的基本知识，然后呢，推广呢规范性的诊疗，医疗技术呢下沉到基层，让更多的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以接受到顶级专家的医疗服务。
1: 五合融媒杨欢报道。
2: 尽管夏季是各大医院临床用血高峰，但是炎炎夏日却是市民献血淡季。日前，与会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来自区直机关、街道乡镇、辖区企业的千余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
1: 早上8点，在蚌埠。

0: 些这个活动当中来，给大家分享一天爱心。
1: 残血车上，王德群、王德妹两姐妹一起参加无偿献血。
2: 俺们姊妹两个一直坚持无偿献血，有十几年了。
3: 我
2: 去献出这份爱心，去帮助别人。对于我来讲，还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是很高兴的。
1: 蚌埠市中心血站副站长于家红。
4: 在此呢，也呼吁我们广大爱心人士，我们的社会组织团体能够积极地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来去保证我们临床用血需求。
1: 记者徐小兵报道。
5: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6: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市2025年度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全面完成。
7: 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火热开贴。
6: 家用电器专项检查，守护夏季消费安全。
7: 今日提醒，近期多雨，除湿防霉补水，清淡饮食。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住宅老旧电梯故障频发是不少居民的心病。近年来，我市紧抓两新政策机遇，持续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切实提升市民家门口的幸福感。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813台。
1: 在蚌埠市蚌山区荣盛碧水湾小区，蚌埠市特检中心检验人员正对最后一台新安装的电梯进行现场验收，逐一检测电梯各项关键指标，确保所有参数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蚌埠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张波：
8: 我们这个电梯验收主要是对电梯的这个运行平稳性能、制动性能、安全连锁保护装置进行一个总体验收。验收合格之后呢，我们还要监督这个维保单位对这个调试运行进行调试，确保交给居民一部安全可靠的电梯。
1: 随着这台电梯验收的顺利完成，蚌埠市2025年度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全面收官。去年蚌埠全市共获批改造330台老旧电梯，覆盖30多个居民小区，更新改造后的电梯运行故障率大幅下降，让居民出行更加安全便利。蚌埠市蚌山区荣盛碧水湾小区居民金明广：
9: 机上的电梯那是经常坏，我住在16楼，经常爬楼，但这个新电梯换过后从来没出现过一次这样的现象。
1: 自2024年启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以来，蚌埠市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资金，构建政府补助、业主自筹、社会资本、国企帮扶相结合的多元筹资机制，有效破解资金难题。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出台安全评估及应急改造管理办法，对电梯安装、检验、登记、维保全流程实施标准化管控，确保改造成效惠及群众。蚌埠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孙艳华：
10: 我们在每个更新改造小区搭建基层意识协商平台，通过与业主代表座谈、线上线下投票等方式，化解业主分歧，凝聚更新改造共识。同时，对电梯安全管理不到位、维护保养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查处力度，建立维保质量黑名单制度，全力保障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落到实处，惠及于民。
1: 记者丁建新报道。
7: 来听下一条。记者沈天福报道，为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畅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深化产教融合发展，近日经开区团工委联合辖区多家职能单位高校，在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智慧传感股才聚经开区就业服务进校园专场招聘活动，以政企校联动模式为青年学子搭建优质的就业平台。
6: 本次招聘活动聚焦经开区主导产业发展需求，精准靶向高校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方向，精心邀约30家辖区优质企业入驻揽才，累计释放就业岗位1700余个，岗位重点适配学校电子信息工程、集成电路、计算机应用、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核心特色专业，岗位适配度高、针对性强，有效贴合毕业生求职就业需求，助力学子就近就地高质量就业。
7: 为了拓宽招聘覆盖面，提升人岗匹配效率，本次活动创新采用了线下专场招聘。

0: 加线上直播带岗的双向联动模式，打破了时空限制，实现了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据统计，招聘会现场共收取了学生求职简历2000多份，线上直播带岗直播间累计吸引了3000多名网友在线观看咨询求职，线上线下热度高涨，充分彰显出了辖区企业强劲的用人活力与高校毕业生积极的求职意愿。
1: 记者丁静兴报道，随着高温来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进入销售旺季。日前，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家用电器市场专项监督检查行动，全力排查质量安全隐患，规范市场价格秩序。
0: 这次专项检查以家电卖场、综合商超为重点。检查中，执法人员聚焦空调、冰箱、电风扇、热水器等商品，逐一核验在售家电进行的进货票据以及购销台账，现场比对产品型号与 3C 强制认证证书，严防无证产品、冒用认证标志产品以及翻新机、拼装机流入市场，同时核查是否存在价格欺诈行为。从检查的情况来看，被检查的2家企业进货渠道规范，价格标志清晰，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1: 下一步是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农村集贸市场、城乡结合部电器销售点等监管薄弱区域加大巡查频次，同时对经营者开展质量安全和价格法规培训，从源头压实主体责任。
0: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记者周芳林报道。市教育局公布了蚌埠市区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99分，今年市区共有18500人报名参加中考，较去年增加了1445人。
1: 与去年一样，今年中考总分仍为850分。从一分一档分档表看，800分以上含800分的考生有375人，700分以上含700分的考生有6052人。
0: 今年市区普通高中计划招生13320人，含直普融通试点班，其中省示范高中计划招收6210人，市示范高中2560人，民办高中4150人，直普融通试点班400人。与去年相比，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增加了2300人，其中省示范高中招生计划增加了1350人，市示范高中招生计划增加了450人，民办高中招生计划增加了500人。
1: 三伏将至，冬病夏治迎来黄金期，市中心医院三伏贴正式开贴，为期60天分阶段贴敷服务同步上线，不少市民抢抓夏日黄金时段调理虚寒慢性病。
2: 在蚌埠市中心医院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前来贴三伏贴的市民络绎不绝，医护人员根据每个人的不同体质精准取穴，规范敷药。该医院将三伏贴周期拉长至60天，设置伏前初伏、中伏、末伏、伏后加强5个阶段，覆盖完整夏季养阳周期。除此之外，医院还采用个体化辩证贴服，搭配中药内服、芳香疗法、中药足浴等多种中医调理手段，一站式为市民提供冬病夏治服务。据介绍，冬病夏治是中医天人相应、内病外治的一种重要治疗方法。三伏贴借助伏天人体气血流畅、毛孔开放的特点，可以达到温经通络、驱散寒邪的功效。蚌埠市中心医院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护士长牛丽娜，
3: 如果坚持3年以上的话，冬天发病的会明显减少。它一般适合的人群是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反复感冒，还有一些风湿关节疼痛、慢性胃炎、痛经以及体虚感冒的患者都可以的。
2: 市民钱女士曾经饱受虚寒病症困扰，后来她连续多年准时贴三伏贴。钱女士
4: 就是经常咳嗽，因为咳嗽以前都经常住院，但现在好多了，基本上清楚了，免疫力也增强了不少。
2: 不过在此提醒市民，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贴敷三伏贴，发烧、皮肤破损、过敏体质、孕妇、阴虚火旺的患者不宜使用三伏贴。蚌埠市中心医院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护士长牛丽娜，
3: 在这期间呢，我们需要进食一些生冷辛辣海鲜的一些食物。

0: 吹空调，当天未洗澡，不要剧烈的运动。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宏伟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蚌埠大一附院心脑血管中心项目完成了竣工验收，计划今年9月份预开诊。该项目位于龙子湖区，占地面积约268亩，总投资约25亿元，规划床位2000张。项目集数字化、生态化于一体，功能区域规划科学，将成为功能完备、专业学科突出、环境优美的现代化省级医疗中心。
3: 依据安徽省统计局近日公布，我市2025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7733元，按其三倍计算确定。2026年度我市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24433元，调整后月缴存额上限为单位个人各2932元。
2: 近日，蚌埠市小学数学皖北扩容教研帮扶暨课程思政研讨活动在蚌埠市吴安小学举行，活动以用国术课讲好长征故事为主题，共探红丝文化与数学教学深度融合的育人思路与实践方向。
3: 2026年全国少年体操 U 系列锦标赛将于7月11号至7月18号在蚌埠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顶级少年体操赛事登陆蚌埠，观赛预约通道即将上线，市民朋友们可以关注蚌埠文旅体官方抖音及微信公众号，见证体操小将巅峰对决。
2: 7月4号的清晨6点左右，昂首腾空的大石马稳稳落在了小黄山公园二期游客中心东南角的草坪上，现场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历时数日紧张作业，这批承载蚌埠人42年的集体记忆的大石马克服重重困难，安然迁于永久的新家。
3: 今日提醒，下面来听今日提醒。进入七月，我市正式迈入盛夏高湿阶段，随着中小学全面进入暑假阶段，闷热潮湿天气将成为主旋律。上个周末阴天持续，受阵性降雨影响，清晨和傍晚时段气温比较清凉，白天时段气温偏高，尤其是午后升温迅速，加上湿度较大，天气略显潮湿闷热。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7号前我市持续阴雨天气，6号夜里到7号有强降水。
2: 气温起伏波动，这种天气下不仅容易出现体感闷热、身心乏力等情况，衣物家居物品容易受潮发霉，市民日常起居要注意防湿防霉，及时的补充水分，清淡饮食，规避闷热天气所引发的不适。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小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明天白天是中雨转大雨。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吴晓兰，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在7:30为您直播的是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新闻综合频道和蚌埠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应急管理局，欢迎您的参与。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
1: 玉案，加强隐患排查整改，摸清人员转移的底数，强化物资储备和值班值守，来确保那这个汛期不亡人少亡人的工作底线。
2: 通过刘局长的介绍，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各部门是做了大量的扎实的准备工作的，所以我们在人力方面是有充足的保障的，包括我们的人力啊、物资等等方面，我们是有个更加充足和专业的保障的哈。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今年我市汛期的一个总体的气象形势如何呢？
1: 根据省气象部门的预测信息，今年我市防汛工作呢依然不容乐观。淮河流域的主汛期总降水量可能较常年偏多，其中蚌埠到洪泽湖区间偏多一成左右。水文部门预测，淮河干流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淮北支流甚至可能发生超警水位。加之这目前呢这个全球的气候变暖影响，极端天气频发，所以说我们是容不得半点的松懈。
2: 所以从气象预测的总体情况来看，我们的防汛工作仍然是面临着不小的压力的。而且我们在新闻里看到，外地现在经常会有像强降水啊、冰雹啊等极端的天气，所以呢我们不仅需要我们专业的工作人员帮我们守牢我们的扎实的一个夯实的底气吧，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更好地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这样双向发力，可能才能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可以更好地去度过这样的一个汛期。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作为普通市民遇到这类天气，我们该如何进行防范呢？
1: 这有几个方面。第一呢是要关注预警，请大家养成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暴雨台风预警信息的习惯。我市呢也会通过新闻媒体、应急广播等多种渠道及时的发布信息。
2: 所以第一点还是首先要多多的去关注天气预报哈。然后现在大家关注天气预报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到这种特殊的时期哈，通过天气预报我们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安全。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应急管理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5: 爸爸，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向梦想，脚踏实地。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应急管理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6332 ，QQ 28582043。

0: 3335，官方微信蹦蹦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刘局长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就是作为我们普通市民遇到这类天气该如何进行防范，如何更好地守护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首先第一点也是为我们介绍了，我们是要关注预警，随时养成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台风预警信息的习惯哈。那我们还有其他方面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呢，是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啊相关的预警。第二个呢是这个低洼的防护，低洼区的防护，特别是这个居住在低洼地区的家庭，建议呢要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或者砌好防水门槛，来防止积水进屋。第三呢，还是要减少外出。在强降雨期间，尽量非必要不外出。紧闭门窗，注意用电用气的安全。第四呢，是要避开积水。户外遇到这个积水路段，务必绕行，啊，切勿心存侥幸，啊，强行涉水。这个方面呢，我们都有一些这个比较啊惨痛的教训。第五呢，是远离危险。要避开大树、电线杆、广告牌以及电力设施，谨防溺水、触电和雷击。第六呢，要听从指引，在乘坐公共交通时，要尊重司乘人员和广播的指引，有序的疏散或换乘。避免发生这个拥挤踩踏的问题。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有一路热线，李先生您好。
2: 您好。
0: 您好，您请说。
2: 我最近看新闻，好像看到有一个台风要，有可能是不是要影响我们这个地方，叫什么美沙克，好是吧？
0: 是的。
2: 它是不是对我们蚌埠有没有什么影响？我们是不是要怎么预防一下？对我们市民来说。对我们影响大不大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或者让我们大家心里知道一下。
0: 好的，好的，刘局长，麻烦解答一下。
1: 好的，这个我们今天这个防汛科的同志也到现场，我们请我们防汛科啊陈雷科长给大家回答一下。
0: 好的，陈科长。
3: 好的，台风美沙克呢是已经登陆我国。近期呢可能观众同志们也都看到了，在媒体上啊，那个确实这个风雨很大，造成对在西南那边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根据我们跟气象部门的会商呢，今天夜里到明天啊，我市受美沙克台风的外流环流的影响啊，这个有大到暴雨啊，这个主要影响是在今晚到明天白天，所以提醒那个观众同志们呢，一定要就是注意关注我们的这个与气象部门联合发的这个预警啊，还有就是在强降雨期间呢，避免尽量少的外出啊，在家里做好防范的一些准备啊。
0: 好的，也感谢李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应急管理局。那刚刚呢，刘局长为我们介绍了，也是为大家普及了几点防范的建议。首先是关注预警，第二是低洼防护，第三是减少外出，第四是避开积水，第五是远离危险，第六是听从指引。那说到这个方面，还有一个话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城市积水问题。那今天借着这个平台，能为大家进行一个解答吗？
1: 好的，这个借这个机会呢，也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城市积水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城市建设发展啊，受这个硬化路面、管网设计标准、土壤饱和度以及地势等因素的制约呢，这个在遭遇短时强降雨，比如这个12小时的雨量超过50毫米时，那么我们的局部积水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请大家放心，全市的应急抢险力量始终保持着临战状态，特别是我们城管部门的应急抢险车是全天候的开展巡逻，一旦发现险情，将第一时间的进行抽排处置，来尽量减少对大家生活的影响。
0: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可以放心。我们知道通过您的介绍

0: 训工作可以说是事无巨细的，它不是一个人的功绩，而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我们想知道我们各个科室具体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更好地进行我们的备训工作呢？
1: 好的，那下面就请我们的这个应急指挥中心，我们防灾减灾科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嗯，好的，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先请应急中心的周科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好的，周科长。
2: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好，我们应急中心呢，主要从三个方面，一个是这个从这个全市的这个应急预案，这个是从市县区乡镇到村社区，全部这个要做足预案，制定好预案，制定好这个临时转移安置点。第二是从这个队伍的话，就是我们全市个的自然灾害综合救援队伍的话，个的有140支，包括里面包括专业队、基层队伍和那个社会救援力量，我们就是调集就所有的队伍，按照这个各自的分工领域那个随时待命。第三个是种物资的话的，我们这个结合这个国债项目基层防灾能力提升，给全市个的配备了2240多套的这个防灾救灾减灾的这个装备，这些装备个的就是都牵扯到这个一线，所有队伍的话个的，包括乡镇基层队伍，能够充分利用这些的装备进行这个灾情的这个应急救援、应急处置工作。好，
0: 好的，感谢周科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我们也想请救灾科的王科长为我们解答一下，我们在备训期间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3: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是有市级物资储备库，坐落于淮上区，储备有各类生活类救灾物资呢50000余件，在启动可以满足呢二级这个自然灾害这个响应启动的这个要求，可以满足呢这个10000名就这个受灾群众的那个转移安置需求。
0: 嗯，
3: 对。
0: 嗯，
3: 然后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经常的拉动演练。对，3月份呢，我们组织啊物流物业的单位呢，开展了一个物资模拟那个灾情啊，像这个受灾地区这个物资调运的一个演练了。
0: 嗯，
3: 做到了这个30分钟集结，30分钟装车，1小时这个首车出发的这个要求啊。
0: 好的，感谢王科长为我们带来的解答，也想请防汛科的陈科长为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4: 好的，我们呢现在呢就是按照我们的1311指挥体系呢，我们现在是已经全面的启动了啊，就是我们应急局啊，我们气象、水利、城管啊、住建等几个部门呢联合开展这个联合的值守，统一的调度。此外呢，就像我们应急中心讲的，我们已经调应了这个所有的防汛抢险的队伍啊，做好了一切出动的准备。
0: 嗯
4: 啊，然后我们这个在救灾方面呢，我们这个转移人员也全部的这个转移人员的安置呢，这个安置点我们也都做好了准备。目前呢，就是全市呢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呢全部人员在岗在位啊，随时做好这个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
0: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1311的一个防汛救灾指挥体系，刚刚呢刘局长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是细化优化了我们这个体系。那想请陈科长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这个1311的防汛指挥体系，它的具体的细节是什么，它主要包括哪些呢？
4: 好的，一呢就是一个统一的指挥平台，这是向上呢与省指挥部联通，向下与县区的指挥部联通，同时横向呢我们与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呢也进行了这个联通，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指挥体系就完整了。 三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联合值守席，四个联合值守席位，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这个十项机制，这是第二个一。第三个一，第二个一，第三个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整个的一个这个组织体系，还有两个一，一个就是乡镇一级的指挥机构，最后一个一呢就是现场指挥机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们这里有位网友留言询问，农作物受灾后有什么补偿政策，能为我们解答一下吗？
2: 这个我们请我们救灾科王勇科长来给大家做个解释。
1: 好的，王科长。
3: 好，这块的是因为，具体有我们农业农政局具体负责的。这个网友留下的这个留言呢，我们回去过以后，与相关部门进行对接，回头我们第一时间向这位网友进行回复。
1: 好的，也请我们的网友留言之后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下线后方便工作人员与您第一时间取得联系。那今天呢，通过刘局长以及各位嘉宾的介绍呢，也让我们对我市的防汛抗旱工作有了一个更加真切的了解，也让我们感觉到安全感十足。也非常感谢各位工作人员的努力付出，保障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天呢，非常感谢刘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为循循善诱的老师，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艳香。
6: 开始开发了，禁止连夜集章。
4: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7: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4: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